数，建立风险清单，逐项跟踪。针对芯片、电机、电池等核心长周期物料，由领导层统筹资源，重点保供。对关键供应商派驻专人，盯紧质量改善与产能交付。阿尔法 T7 预售开启，不仅考验着工厂的极限产能，更重塑着镇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殷雪清透露， T7 上市后纳入其供应链体系的本地零部件企业，从原来的七八家增长到十五家。另一层影响还体现在就业带动上，单班生产时工厂人员规模维持在1600多人，开启全面双班生产后人数增加了1000多人。最近，镇江醋文化博物馆入选2026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根据中国旅游报发布的名单，我省仅有两个优秀案例入选。中国醋文化博物馆由中华老字号江苏恒顺集团投建，2010年对外开放，占地30多亩，展陈面积8000多平方米，是国内首个醋文化专题博物馆。该馆先后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国家工业遗产、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等称号。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养老机构是老年人集中照护的重要场所，其安全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切身利益。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一步帮助和指导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推动养老机构向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转型升级。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设、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共3种判定规则，帮助一线管理人员精准识别风险，为隐患排查立下铁规矩。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2026装备制造业发展大会将于12月4号到6号在苏州举行。大会以更好的装备、更美的世界、智能、绿色、融合为主题，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经全链条对接平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罗俊杰介绍，大会围绕智能创新、绿色低碳、融合发展3个方向，设置了一系列会议、赛事和展会等专业活动。届时，多位院士专家和企业家将开展跨界、跨链、跨领域交流。赛事、展会等将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创新应用场景，前瞻研判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煤与煤层气共采创新发展平行论坛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山西非常规天然气“十四五”成就与“十五五”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山西新增煤层气探明储量5638.38亿立方米，
目前累计探明煤层气储量已超10000亿立方米，稳居全国首位。煤层气俗称瓦斯，是产自煤层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非常规天然气，其热值高于通用煤1至4倍，燃烧几乎不产生任何废气。其开采对于减少煤矿瓦斯事故、扩大天然气供给、降低环境污染都具有重要意义。据悉，山西是我国煤层气资源富集程度高、开发潜力大的省份。山西省煤层气资源勘查开发规划2021到2025年显示，山西省埋深2000米以浅的煤层气预测资源量约8.31万亿立方米，占全国近1/3。下面请听10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你去过地质公园吗？为什么要建设地质公园？它和普通的风景区区别在哪里？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地质公园是以具有重要科学价值、观赏价值和保护意义的地质遗迹为核心，通过统一保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和合理利用而建立起来的特殊区域。

0: 呢？就是如果这位朋友他平
1: 学府路支行的客户经理未能第一时间回应，而是后才做出回复。
2: 你一共存了10万块钱，到时候是3%的利息，就是扣3000，到时候到手是9000，9万7。
1: 而大观支行的客户经理则是直接解答了疑问。
3: 嗯，好，那这个问题哪一位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个解答？
0: 好，
3: 周总啊，好，周总，谢谢。
4: 主持人好，刘女士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呢，我来把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的政策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做一个介绍。
3: 好。
4: 领取个人养老金的时候，按照3%缴纳个人所得税，其实不是后面新出来的一个政策，而是在这一项制度设计之初就已经明确下来的。
3: 嗯。
4: 根据2022年11月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当时发布了一个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当时对这条税率规则呢就进行了一个明确。
3: 嗯。
4: 所以在个人养老金领取的时候缴纳3%的个人所得税，并不是银行额外增加，也不是后期临时调整的，而是在制度设计的初期就已经明确下来。按照目前的政策，也没有办法在领取环节来免除3%的一个个人所得税。
3: 嗯。
4: 然后大家都知道的呢，就是我们国家目前的个人养老金的税收政策实行的是递延的纳税模式，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我们取得收入当期就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个人养老金的一个规则是在缴费环节可以先享受到税收的优惠，而等到未来领取它的时候再缴纳税款。这项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给居民提供一个合理的节税空间。
3: 嗯。
4: 我们国家目前实行的个人所得税是0%到45%的一个分档超额累进税率制度。
3: 嗯。
4: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的年收入对应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呢是10%，那么如果每年缴纳12000的个人养老金，就可以在当年进行税前抵扣，可以少缴纳1200元的一个个人所得税，而等到将来领取的时候，这个12000元按3%进行一个个人所得税的计税，只需要再缴纳大约360，这样的话，1200减去360就可以节省840元的一个税率，相当于呢可以享受到7%的一个税收红利。所以说如果您的个人所得税的档位高于10%，那么可以享受到的税收红利就要更多了。另外呢，就是每年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缴纳12000元进入到个人所得税的个人养老金的账户之后，还可以进行一个长期的资产配置，从而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以我们农行为例，我们农行的个人养老金在账户专区设置了专属的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养老保险、储蓄存款和国债等等的个人投资类的产品。比如其中的 Y 份额的基金就是专门针对个人养老金账户单独增设的一个基金份额的类别。这个 Y 份额的养老基金，它的管理费和托管费都实行优惠费率，能够有效地降低客户的投资成本，从而增厚投资收益。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对于本身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群体，在考虑缴存的时候就要重点留意一下，因为我们在缴费环节没有享受到个税的抵扣优惠，但是在未来领取个人养老金

0: 龙、扬中三个县域，啊，以及我们城区的新区、金口、任州啊，这六家支行楼下的营业部，以及我们丹徒支行的丹徒新城支行，就是在古洋大道那边，啊，有我们丹徒的新城支行。那么这七个网点呢，是周一到周五中午都连续的正常营业。那么在周六和周日呢，我们目前只有金口支行营业部、任州支行营业部和丹徒支行营业部这三家网点呢，中午是正常营业的。
1: 嗯嗯，好的。那我们这个公示信息这一块的一个完整性，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再做一些调整？
0: 好的，
1: 对吧？这个大家去了以后，刚才您说的这么多，但是我们好像查到的就是好像没有您说的那么多
0: 啊。
1: 如果有这么多的话，我们可以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相关的渠道做一些公布？
0: 好的，另外我再解释一下这个呢，为了便于我们的民众能够知道我们农行的营业情况，我们在我们农业银行的手机银行，那么进入到首页之后，那么点击右下角的那个我的啊，然后进入到这个我的网点，有一个模块叫我的网点，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可以随时查询到全市所有网点当前的营业状态以及具体的营业时段。在我们手机银行上面有公告，那这块呢，我们也在加强这个信息的发布。
1: 我们手机银行记者好像也查询了一下的吧？
0: 对对，他这个里面可应该后面看到，
1: 应该是看到的。
0: 对，
1: 我来把它进度条往前提一提啊，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情况，这个是他那个北固网点，这个就是手机银行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里面哪些在营业，哪些未营业。
1: 看到的就一家。看到的刚才看到的就一家，这看了好几遍，到时候再看吧。就是我们线下这边对接过以后，就是再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段再去查询一下。
0: 好的，
1: 谢谢蔡航。蔡航还有个问题啊，刘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刘先生说这个农行孟湖支行的自助银行没有无障碍通道啊，就是他说周边老年人群比较多，将来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改进？来，我们先看一下吧。
2: 根据刘先生反映的情况，记者在现场看到农业银行孟湖支行营业大厅门前设有无障碍通道，但与一旁的自助银行不连通，客户无法通过该无障碍通道进入自助银行。
0: 好的，这个也感谢市民朋友提出的这个宝贵意见。这个农行的孟湖支行的自助银行呢，门口确实是没有这个无障碍通道的，这个也是目前服务方面的一个不足。那么这个自助银行呢，和我们的银行网点是打通的，那么在营业时间内呢，是可以通过网点的门口的这个无障碍通道进入网点，然后再进入这个自助银行。那么在营业时间终了之后，在下班之后呢，那我们确实是这个给居民朋友带来不方便，这块呢我们也已经考虑把这个网点的这个自助区外部的这个无障碍这个设施呢纳入到整个网点的装修计划当中，因为这个网点呢也是我们一个老的网点，已经装修满了7年以上，我们近期呢也会加紧研究，加快进行改造装修提升。
1: 好，谢谢，非常感谢。接下来还是有一段视频啊，是有一些听众来说的，是农行自助设备的非接，当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非接，就是非接触是吧？非接感应功能，
0: 对，
1: 就是不能使用了。我们先看一下视频，以后再请现场的嘉宾来回答吧。
2: 记者走访北固支行、孟湖支行、青年广场支行三家网点时发现，所有的自助设备屏幕均弹出提示，本机器非接功能已关闭，请使用插卡操作。
1: 好，所以说就是这位有这些市民朋友来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想了解一下农行网点自助设备的非接感应功能，这个关闭的话是临时的呢还是永久的呢？这个问题。好，陆总。
3: 主持人好。
1: 您好。
3: 各位听众早上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自助存取款机这个非接功能。就是不用将银行卡插入机具，将卡片贴到机具的这个相关的感应区，机具呢它读取卡片芯片的这个信息后，办理查询、存取款、转账等业务。目前呢也是为了防范这个资金风险，应对电信诈骗、洗钱风险，我行已于2025年，也就是去年4月，关闭了非接功能。那相关功能呢，要再通过我们的安全认证及符合电信诈骗、洗钱风险管理要求后，公示开通。
1: 好，谢谢。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记者在网点遇到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是涉及到孟西、盈江两家网点啊，来看一下到底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

0: 题。
1: 9月1号上午，记者进入梦溪支行自助设备仓准备办理业务，发现门锁一直发出提示音，反复开关多次也无法正常上锁，而另一间设备仓则可以正常落锁。随后，记者来到盈江支行，发现自助设备仓门口有一张长着绿毛的发霉沙发，用户进出时很容易刮蹭。
0: 两个都是小问题，但是不解决的话，一感觉不安全，二感觉体验不舒服，是吧？
2: 对，
0: 都是细节问题。哪位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2: 还是我回答。
0: 好，祝总您继续。
2: 首先感谢媒体对我们工作的关注和这个监督。
0: 嗯。
2: 针对木西支行自助设备仓门锁故障的问题呢，我们行此前也发现了该隐患，并第一时间呢与这个维修厂商进行了联系。今天呢，维修厂商应该到现场开展维修作业。同时呢，故障期间呢，我们现场也会张贴设备停用的公告，做好一个风险提示。
0: 嗯，
2: 本来是针对盈江支行这个发霉的这个沙发问题啊，首先我们行不会在门外面堆放家具等杂物。
0: 嗯，
2: 我们也会定期对营业场所进行一个巡检。这个您所说的这个发霉的沙发，不是我们行这个堆放的，应该是周边有人临时摆放的。
0: 他们临时放的话，对你们有影响哈？
2: 所以说我们已经将沙发移开了。
0: 嗯，昨天移开的。
2: 对。
0: 动作还是很迅速的。但是您刚才说到有这个网点的叫巡点还是巡查？
2: 巡检哈
0: 、以前没发现这个情况。
2: 嗯，之前没发现这个情况。
0: 那也有，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沙发刚刚放过去的？
2: 那应该放的时间不是很长。
0: 哦，哎，就这么不长的这个情况，就给人感觉不是那么太
2: 是的
0: 。
2: 所以我们后期也会强化我们。
0: 好，动作很迅速，但是这个门锁发出提示音，这个您刚才说的已经解决了吗？
2: 今天正在维修。
0: 正在维修当中是吧？
2: 对。
0: 那接下来这个巡检的话，再去查一查这个其他的一些自助设备是不是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2: 好的。
0: 我说了，可能各位在现场的各位嘉宾啊，就是我说一句。可能会大家不相信，每家银行来上线，每家银行都会出现自助设备它的一个故障的问题，不是机器故障，就是环境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安全的问题，一点都不夸张。所以刚才朱总您说的这个巡检是不是能够加强一下？
2: 对。
0: 好，谢谢。我们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日常直播的连线，到时候会麻烦到您。
2: 没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
3: 正风航空热线记者连线。
0: 乔燕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嗯，
4: 在上线预告推送之后呢，有不少的听众和网友反映自己的农行卡在不知情和没有确认的情况下被扣了钱。比如说有一位聚荣的听众，他的农行卡呢一开始是正常使用的，没有异常消费，可是从去年开始呢，这张用了很多年的卡呢，今年出现了莫名的扣费，去年被扣了10元，今年又被扣了10元，跑到柜台上去问，工作人员讲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费用，凭什么扣的。还有一位听众呢，是在农行网点新办的银行卡，自己没有操作，也没有确认消费，结果呢是被抖音平台自动扣了100多块钱。然后微信后台呢还有网友留言说，突然收到了好几条农行的扣款的短信，然后账户呢连续被扣了3笔费用，显示是某某保险的相关费用，但是呢他本人从来也没有办过这个保险，也没有签过任何的代扣协议。那针对这些听众和网友集中反映的这些困惑和诉求，我想请教一下农行，就是镇江分行的上线领导。第一个问题是，不少市民呢他分不清这个钱到底是谁扣的，那也搞不清是银行扣的服务费还是第三方平台代扣，那农行手机银行的流水页面上能不能完整的显示扣款是谁扣的，然后对应的一个代扣协议的来源。第二个问题是，农行对银行卡第三方代扣协议的开通核验公示解绑是怎么管理的，那第三方的自动代扣在扣款发生之前银行有没有提醒用户的这个义务。第三个问题是，农行镇江分行有没有排查过辖区内这类扣费的问题，如果不是本人意愿下签订了这个代扣协议产生异常扣费，能不能自动就是直接的拦截，那帮助追回第三方代扣出去的这个钱呢？
0: 其实在这里要说一下，其实在接到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他反映这方面的，还有其他反映那方面的，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叫总结了一下吧。 其实在我们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会看到就是有短信说被扣款了，但是我相信其中部分肯定是自己做了一些绑定，它才会产生一个扣款行为，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时间长了，你做了绑定以后自己可能也不大记得清了，但是这个时候就希望一眼能够看到，哎，扣我的钱是哪儿扣的，对吧？可能是有这样的心理，求言是不是这样？
4: 嗯，对，是的。
0: 嗯，好，刚才提出的这个几个问题，能不能请我们现场哪位？哪里？好，您自我介绍一下啊。
5: 主持人好。
0: 您好。
5: 各位网友朋友，早上好。我是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分行科技与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王宝生。
0: 您好，王总。
5: 关于刚才网友提到的扣款来源问题，通常来说，银行卡发生扣款分为银行自身收费和第三方平台代扣两类。我行本身不会在客户没有办理业务的情况下，随意扣划客户账户资金。
0: 嗯。
5: 手机银行的交易流水能够完整显示扣款商户名称。市民朋友可以在手机银行明细里，就是在我行手机银行首页我的账户查询明细，直接看到这笔钱是哪家机构扣走的，比如10块钱的年费在明细里显示年费，抖音扣款明细里会显示抖音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保险公司扣款也会显示某某保险。在手机银行搜索快捷支付绑卡进入后，在绑卡前会有我已仔细阅读并接收中国农业银行快捷支付业务服务协议，客户可以点开协议阅读并进行确认。第二个是关于那个第三方代扣的协议管理，所有第三方代扣业务必须要客户本人授权确认之后才可以开通生效，银行端会完整保留代扣签约记录，客户在手机银行可以查询核验名下全部的签约的第三方公司，对于不需要的也可以直接线上进行解约解绑。在第三方自动代扣签约时，客户可以通过输入验证码等方式进行自主签约，我行依据您预先签署的代扣授权协议进行资金扣划，属于您预先授予的扣款权限。我行的义务主要包括是在签约时清晰告知代扣业务规则、扣款用途，扣款完成后如实记录交易，提供交易流水查询等。第三个是关于那个排查与拦截，三方支付扣费属于客户个人自由，同时涉及个人隐私，

0: 除此之外很难去。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市场监管局突击检查镇江中学食堂，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张雪机车车手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排位赛第一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镇江中学食堂展开突击检查，从食材源头到加工流程，从制度台账到应急措施，检查组逐一过堂，保障师生在校用餐安全。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4: 上午11点，检查组走进镇江中学食堂后厨，重点查看了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公示牌、日常台账资料、名厨酿造监控系统以及校园长陪餐制落实情况，并对食品加工操作区域、组副食品仓库、留样柜等进行了细致检查。镇江中学司务长何斌：
5: 最低本的，我们要保证每天来的食用材料都是新鲜的，都是经过检验，检验合格了，我们才会进入食堂。到了食堂之后，还要进行第二次检测。检测合格了，我们才会开始制作，一定要保证学生的食品安全卫生，这是我们重中之重的第一块。
4: 检查中，市场监管人员特别提醒，当前虽已入秋，气温转凉，但细菌仍然容易滋生，不可有丝毫松懈。针对食品储存和剩菜管理，检查组现场给出了专业指导意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安全监督所科长阮文俊：
6: 这里面特别提醒我们广大学校啊，包括幼儿园，在这个时候不能掉以轻心，不能降低对食品安全的管控要求和标准，还特别提醒我们的食品的储存这一块呢，一定要严格要求冰箱包括冷库啊，他们能不能正常运转。
4: 从本次现场检查情况来看，该校食堂整体状况良好，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对全市中小学校及幼儿园食堂开展全覆盖检查，并强化应急处置演练，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在街上买了几样水果往回走，遇到一个同事聊了几句，同事邀请大头到他家去坐一坐。
8: 进了同事的家门，同事的老婆看大头提着水果就说道，哎呀，来家里玩还带啥东西啊。说着接过水果就去厨房了。
9: 大头一下子傻眼了，不过他眼睛一转对厨房里的女人说，嫂子别忙活了，别弄那么多菜啊，弄俩就行了。对了，我不爱喝国内的啤酒，德国的黑啤酒不错，马路对过超市就卖的。
10: 多年之前老王刚买车那会儿啊，一般加满油的话可能也就是80多块钱。
8: 后来有一次因为有事儿，他借了一辆宝马开车去加油，加满一看300多，老王当时就想，哎，
9: 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开上一次加300的车呀。
8: 现在老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过车还是那辆车，这多亏了油价的帮忙。
10: 周末大头和哥们儿在街上闲逛，前面有个发传单的女生不断地给行人塞传单，嘴里还不停地说，
8: 美女看一下，帅哥看一下。
10: 大头小声地对朋友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呀，啊，发个传单长什么样都喊帅哥，怎么能够张得开嘴呢？
8: 然后呢，大头跟哥们儿经过的时候，女生看了大头一眼，想了想说，先生看一下吧。
10: 阿贵看电视上的鉴宝节目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带着自己一件宝贝也去参加了节目。
8: 主持人问道，先生能介绍一下您这个宝贝的来历吗？
10: 我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它，就是想知道。

0: 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哦，偶然的机会。
0: 对，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偶然的机会呢？
0: 就是那个家门口那庙会大过节的套圈套的。
1: 滚一鞭子去。
2: 大头上大学那会儿啊，学校的 WiFi 总是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于是大家都找校长反映问题。
1: 校长找来了教务处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嗯，教务处为了让大家安心学习，把教学楼的 WiFi 给关闭了。
0: 那为啥后来又开了呢？
1: 嗯，教务处为了让大家能来上课，只好又把教学楼的 WiFi 给打开了。
2: 亚楠一直找不着男朋友，一天她忍不住向老妈抱怨，
1: 都怪你当年不让我早恋，害得我现在都找不到对象了。
2: 老妈听了生气地说，知道当初我为啥不让你早恋吗？
1: 为什么呀？
2: 哼，你要是早知道自己找不到对象，那这些年你该有多难过呀。阳光灿烂的一天，大头和女朋友上了公交车，他们找到座位坐了下来，女友觉着太晒，让大头和她换一换。
1: 刚换了没多久，车就拐弯了，女孩又被太阳晒着了。她推了推大头，大头于是又坐回了原来的位置。可是一会儿车又拐弯了，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道，
0: 啥意思啊？啊，我怎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向日葵呢？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老王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开车去蜜月旅行，结果半路上车子引擎坏掉了，突然熄火，老王修了半天那车还是不动。
1: 看到老王满头大汗，老婆安慰说道，哎，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旅馆，咱们先去那边住一晚，明天早上起来车子自己就会好的，不用担心。
2: 老王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哎，那是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一次车子真的是坏掉了。
1: 表弟来找大头玩，到了午饭的时间，大头说道，
0: 表弟啊，你难得来一次，一定要请你吃顿好的。
4: 老板，你们这儿有鲍鱼龙虾什么的吗？都给我上来。
1: 有啊，鲍鱼要几头鲍啊，龙虾要多大的呀？
0: 这个表弟啊，你看这家沙县小吃居然还有鲍鱼龙虾，哈哈，我都怀疑老板这是要宰客，要不咱们去隔壁吃兰州拉面吧。
1: 一天，女同事对大头说道，嗯，我这个人吧，脾气非常的倔，你说什么呢我都想反驳你。
2: 大头灵机一动地回答道，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喜欢我的。
1: 同事愣了一下，悠悠地说，啊，我觉得吧，我这个倔脾气也该改改了。
2: 老王一家人去花果山旅游，来到了售票处买票，这售票员问，
1: 先生，您属猴吗？
0: 我不属猴啊。
1: 哎呀，那可惜了，我们景区搞活动，属猴的免费。
2: 听了售票员的解释，老王赶紧说，
0: 哎呀，那个那你得给我个半票。
1: 啊，为什么呀？
0: 我属猪啊，那猴哥是我师兄啊。
1: 一天，妈妈对王美丽说，选老公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汽车、电器、水龙头都是自己修，连衣柜坏了他都能自己修好。
2: 王美丽忍不住地点了点头，嗯，妈，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像爸爸那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老公吗？
1: 不，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像你爸这样的老公，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用上新东西。铁柱的媳妇儿怀了二胎，上幼儿园的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她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铁柱耐心地说道，
5: 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两条腿，懂了吗？
1: 女儿眨着两个大眼睛说道，嗯，懂了爸爸，然后你再用螺丝把它们组装起来，对吗？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刚才给一位顾客剪完了头发，只见对方对着镜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0: 明天我叫上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1: 阿豪一听很高兴，正要道谢呢，那个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0: 你也叫点人吧，到时候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你。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进我的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6年4月，俄军两架苏-24战机在波罗的海公共水域低空掠过美国驱逐舰超过10次，后者当时正在参加北约演习。这件事让外界认识到俄美军事对抗的紧张。事实上，这类险象环生的较量在冷战岁月里经常上演，美苏双方在一系列斗争中互相摸出对方底线，从而达成了1972年的防止海上意外事件协定。今天的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讲述冷战期间美苏舰机多次的危险接近，事故催生规则。冷战初期，美苏发生多次军事摩擦，并且屡屡酿成机毁人亡的恶性事件。1950年4月8号，美国海军在靠近苏联利耶帕亚湾的波罗的海进行演习，期间一架 PB-4Y 飞机鬼使神差地靠近苏联领海基线，苏联国土防空军立刻出动4架拉-11飞机拦截。由于美机拒绝按照苏方要求迫降，结果被苏军断然击落，造成机上10人死亡。事后，美苏通过外交渠道试图商讨双方基舰在公海避免危险接触的可能性。然而，随着6月25号朝鲜战争的爆发，协商中断。既然在谈判桌上商量不出规则，那就只能靠军人逞勇斗狠去塑造规则了。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的远程航空兵获得巨大发展，图-95战略轰炸机形成战斗力，抵近侦察、远程巡逻是他的拿手好戏。苏联远程航空兵索性直接在公海上刷起了存在感，拿美国和北约的海军试刀。既然美国把小动作摆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也可以给他们制造一点小麻烦。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这样说。在1960年以后，美国海军编队上空经常出现苏联的飞机，他们大多数是能携带重型导弹的煞神。 更让美国闹心的是，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苏联迅速在那里建立了战略桥头堡，沿着格陵兰岛与冰岛、冰岛与英国之间的两条空中通道，展开对美国和北约的不间断的空中侦察。美军干脆把这条密布苏联飞机的空中走廊称为 CUGIUK 高速公路，也就是古巴、格陵兰岛、冰岛、英国国民的首字母缩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海空危险接触再次发生。1963年的1月27号到2月27号，星座号、企业号、弗莱斯特号航母在大西洋上享受了来自图九五机群的亲密熊抱。在亚速尔群岛西南水域，弗莱斯特号航母上的雷达发现200海里以外的空中目标，而且目标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于是美军立即出动了 F-8 舰载战斗机起飞拦截。美国飞行员弗雷德·斯塔登迈尔描述自己拦截苏联飞机时的情景，他说，我们从航母上起飞的时候，图九五已经占据了高度优势，所以我们的座机只能做出从下向上攻击的姿态，尽可能的迅速地靠近它，垂直距离、太阳位置、云层情况什么的都不用考虑，只要贴近它，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之所以要贴近，一是出于限制对手航线并予以驱逐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防止图九五发射导弹。图九五携带的高速反舰导弹安装有35万吨当量的核弹头，一旦发射将是美国航母的噩梦。为防万一，我们要尽量把图九五赶得远远的，同时对其进行贴身的监视，目的很简单，如果他们发射导弹，立即摧毁发射平台或目标引导飞机，以使导弹失去引导，或者直接摧毁处于加速阶段的导弹。我们在模拟器上受过专门的训练。可是斯塔登迈尔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但突防能力极强的图九五已经从最佳的航路捷径飞到了航母编队的头顶。图九五最终在离航母编队约19公里远实现突破，它迅速降低高度，从152米的高度掠过了航母。如果是战时，我们的航母已经完蛋了，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做出拦截的姿态。事发之后，当时的美国防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2月28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飞行有什么威胁，我们承认任何国家的侦察机都有权在公海拍摄别国的舰艇。美国海军副参谋长威廉·斯库切中将认为，苏联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击碎美国人试图用航母统治世界的野心，让苏联人民相信航母已经过时，苏联海军不再需要航母了；二是这种飞行可以让苏军的飞行员接受最接近实战的模拟演练。在后面的几个月里，美国海军接到了舰艇部队多次的危险接近报告，特别是同年的6月，突击者号航母在航行至日本东部海岸330海里时，6架苏军的图16喷气式轰炸机居然齐齐地从60米的高度掠顶而过。据美军统计，1963年苏联共有14架次战机飞越美军航母。1968年的5月，美国海军派出大量的战舰在挪威海域参加演习，其中包括埃塞克斯号反潜航母。按照惯例，所有的美国舰艇都会成为苏联水面舰艇和航空兵监视的目标。5月28号的清晨，2架图16轰炸机从北德文斯克机场起飞，向挪威方向飞去，其中一架由亚历山大·普利耶夫中校驾驶，另一架的飞行员是波波夫。这2架图16给美军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是专门为打击航母战斗群研发的。上午11时，普利耶夫发现埃塞克斯号航母，在通报完他的位置之后，普利耶夫命令僚机波波夫驾驶飞机升高，监视美国防空武器的动向，而他自己则将高度降低， 擦着艾塞克斯号反潜航母的桅杆飞掠而过，突然而至的图16令美国人大吃一惊，低空飞跃则让他们心惊胆战。图16在离开美国航母之后准备掉头再来一次，不过得寸进尺带来了厄运，它的一个机翼触碰到了水面，飞机在巨大的海水阻力下扎进大海，随后图16在水中发生爆炸，燃油着火之后形成一个小蘑菇云。根据海上救援准则，美军舰艇开往失事地点，试图救援苏军的机组人员，但机上所有8名成员当场死亡。事发后有消息说是美军不堪图16的骚扰向其开火，导致其受伤坠落，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可信。真正有说服力的结论是普利耶夫在转弯的时候半径太小，机翼刮到了水面，导致飞机栽入水中。随着苏联海空军走出去的步伐持续加快，特别是1967年6日战争结束之后，美苏各自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双方在狭小的地中海屡屡发生危险接触事态，甚至因人为疏忽发生事故。1970年11月9号，苏联驱逐舰威严号在东地中海跟踪一支美英联合舰队，舰长巴拉什鲁莽地选择了从上风面进行的跟踪位置。结果当英国航母皇家方舟号为方便舰载机起飞而向上风面调转航向的时候，导致航母的舰首直接撞进了苏联军舰的上层建筑。这次教训让苏联和西方国家都意识到必须制定一个规则，以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1972年5月25号，美苏两国的国防部官员签署防止海上意外事件协定，目的是针对公海上航行和飞行的舰船、飞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拟定范围，避免局部事件导致全面战争。内容包括避免船只互相碰撞的措施，不妨碍对方舰队的编队行动等。这套规则汲取了以往美苏为预防双方军舰在公海上航行非预期遭遇时应对准则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套标准作业程序，其精神与设计内涵后来成为其他国家制定类似规则的参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1941年12月5号是莫斯科保卫战的转折点，苏联军队在坚守城池2个多月之后开始转入大规模反击，彻底击碎法西斯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关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一直流传着各种或真或假的说法。不久前，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刊文澄清关于莫斯科战役的5大真相。天下故事会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带您还原真实的莫斯科保卫战。真相之一，莫斯科城精心布防。一些历史

他们的任务是守住博罗季诺。足德军元帅冯克鲁格在向雇佣军们做战前动员的时候说，要像拿破仑那样英勇战斗。事实上，这支雇佣军根本不经打，几天之内便被彻底击溃，一半士兵阵亡，数百人被俘，余者带着冻伤被遣送回了后方。其实早在1941年的12月16号，惊讶于德军溃逃的希特勒曾经发布了一道类似于斯大林当年签署的死命令，不许后退，坚守阵地至最后一名士兵战死，并威胁称如果溃逃将枪毙负领导责任的师长。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在《致命决策》这本书中写道，希特勒已经意识到部队在雪地上的撤退将导致整个战线的崩溃，我们的军队将重蹈拿破仑军队的覆辙。结果不出希特勒所料，仅仅3年半之后，苏联红军便攻入了柏林。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北汽极狐。

阿尔法 T7 订单火爆，为镇江产业链带来连锁反应。2026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全面启动。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成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北汽新能源旗下的极狐品牌开启全新中大型 SUV 阿尔法 T7 预售。这款集合了华为智驾、宁德时代电池和麦格纳制造三大核心资源的新车，已经发布便订单火爆。作为阿尔法 T7 的诞生地，位于镇江的北汽麦格纳正在全力迎接这场前所未有的交付大考。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1: 8月26号，阿尔法 T7 正式开启预售，上线24小时预售破万辆，72小时破3万辆。与此同时，北汽麦格纳的车间也开启了双班生产模式。北汽麦格纳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总监殷雪清告诉记者，阿尔法 T7 的火爆超出了预期。按照目前的订单节奏 ，T7 将成为极狐的又一爆款车型。
2: 我们9月份的产量就冲到了15000。10月份我们目前的计划是16800，这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产能。从9月份一直到12月份，我们都保持这样一个产量。
1: 面对极限产
0: 能，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应用场景和实验经验等方面交流互鉴，帮助更多亚太中小企业便捷获取人工智能工具与服务，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机场险些发生多起飞行事故，其中甚至包括2机险些相撞的事故。调查显示，这或许与空中管制员过度疲劳有关。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2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志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

0: 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

路面的动静，判断什么平缓地铺洒在宽阔的江面，不用照而用铺，就好像柔和的霞光轻轻地摊开在水面上，温柔又安静。紧接着第二句，半江瑟瑟半江红，夕阳照射到的那一半江水被染成了暖暖的红色，没有被阳光直接照到另一半江水，呈现出碧绿清澈的颜色。一红一绿，两种颜色铺在同一片江面上，一半碧绿一半火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宽阔的大江被落日分成了两种颜色，画面绚丽又梦幻。天色慢慢暗了下来，夕阳落了下去，时间来到了九月初三的夜晚。诗人的目光从辽阔的大江转移到岸边小小的花草上。可怜九月初三夜，这里的可怜啊，并不是让人同情，在古诗里一般可怜就是可爱的意思。九月初三的这个夜晚实在太可爱太迷人了。最后一句，露似珍珠月似弓，夜深了，青草上面凝结出一颗颗晶莹的露珠，圆圆的亮晶晶的，就像珍珠一样。抬头望向天空，弯弯的新月挂在天上，形状精巧，好像一把弯弓。地上露珠闪闪的，天上弯月如弓，一低一高相映成趣。整首诗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傍晚夕阳写到了夜幕降临，先写大江辽阔的远景，再写露珠弯月的近景，有大红大绿浓烈的晚霞，也有月色露珠安静温柔的夜景。整首诗诗人没有讲大道理，只是把自己亲眼看见的美景给记录下来。很多美丽的风景停留的时间很短，落日很快消失，露珠天亮就会蒸发，也正是因为短暂才格外的珍贵。诗人细心观察，抓住转瞬即逝的美好，用文字永久地保存了下来。在今后啊，我们出门的时候也可以放慢一些脚步，多抬头看一看天空，多留心身边的景色，黄昏、晚霞、星月、露水，大自然里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画面。只要我们愿意静下心来去观察，就可以发现平凡日子里数不清的诗意与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伴随着音乐，把这首《暮江吟》给唱出来吧。

长，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潜心丹青、坚守初心的国画大师，他们生根笔墨，一生执着，以匠心传承国风，以笔墨描绘山河。张大千是享誉海内外的国画大家，他一生痴迷书画，淡泊名利，年少刻苦磨砺技艺，一生游历山河，潜心创作，画风大气磅礴，意境悠远，为中国山水画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潜心磨砺，匠心传艺的张大千。张大千自幼酷爱书画，从小跟随家人学习国画，他天资聪慧，悟性极高，但从不恃才傲物，始终以极致的认真和坚持打磨自己的绘画技艺。年少学画时，他就养成了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好习惯，为日后成为一代画坛宗师打下了坚实基础。初学绘画时，张大千主攻临摹古画，古画笔法精妙，意境深远，想要临摹的形神兼备，难度极大。很多初学者临摹几遍，形似便草草放弃。可张大千深知，临摹是学画的根基，唯有沉下心反复打磨，才能读懂古人笔墨的精髓。为了练好基本功，他给自己定下了严苛的规矩，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身研墨作画，从线条、笔触、构图、晕染一点点练习，一整天沉浸在笔墨世界里，常常废寝忘食。一幅简单的古画，别人临摹三五遍，他会坚持临摹几十遍、上百遍，逐笔对比，细微打磨，力求每一笔都精准到位。遇到复杂的山水古画，他更是潜心钻研。为了读懂画作的意境，他不仅反复临摹，还会查阅大量古籍，了解画作的创作背景、山水地貌，揣摩古人的创作心境。哪怕是一笔细微的墨色变化，一处简单的山石纹理，他也绝不放过，反复练习，细细钻研。年少时期的张大千为了精进画艺，常常闭门苦修。寒冬时节，墨汁容易结冰，他就双手搓热，坚持伏案作画。盛夏酷暑，蚊虫叮咬，汗流浃背，他依旧端坐画前专心创作，丝毫不受外界干扰。日复一日的潜心练习，让他的笔墨功底愈发扎实，

0: 齐秦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0: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2: 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场复赛在镇江拉开帷幕。30个健康消费项目同台路演。爱心驰援吉隆，西藏泥石流灾害社会捐赠超6.6亿元。2026俄罗斯电影节在我国5城联动举办，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场复赛在镇江拉开帷幕，30个健康消费项目同台路演，从 AI 诊疗到脑机接口，从功能食品到再生医学，一条诊断、治疗、康复、养护的完整链条在赛场上清晰呈现。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江苏天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虚拟现实设备制造、眼镜制造等业务的企业。活动现场，企业总经理特助袁爱正向大家介绍公司新产品。
2: 产品作为一个宣传，无论走到哪里，它始终是代表我们公司的一个形象。第二个呢，对于自身产品和其他产品做一个对比啊，或者是也是有助于我们提升的。所以有些灵感还是需要多出来走动走动，要多创新，多去学习。
1: 本次复赛聚焦健康消费赛道，涵盖医疗美容。

0: 心理健康服务、运动与康复、减重与健康管理、科技与中医药等细分方向，经过严格遴选，共有30个项目晋级本轮复赛，分为创新组和创业组两大组别展开路演比拼。值得关注的是，在创新组项目中，高校及科研院所背景的团队占比突出。丹阳心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2025年成立的年轻公司，去年落地丹阳，依托于北京理工大学脑健康智能评估与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成果，主要做便携式非侵入智能闭环脑电迷走神经抑郁诊疗系统。企业经理刘俊。
1: 参与这个活动，希望能获得奖，也需要大众对我们产品的认可，也企业做一个宣传。本身我们是做 to B， 但是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也未来可以向 to C 的市场来拓展，对我们产品增加了一个消费市场的一个扩展。
0: 市商务局服务外包科电商科副科长李玲介绍，大赛以新消费、创新机向未来为主题。自6月8号启动以来，四大赛道累计征集有效项目1100多个，呈现覆盖广、结构优、质量高的特点。地域分布上，省内13个社区市实现全覆盖，省外及海外项目占比超20%。
2: 本次大赛对于参赛者来说，不仅是一次选拔，更是一次产业链资源的深度对接。那么参赛选手、参赛企业在台上展示，招商团队、投资机构在台下聆听。
3: 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29度。天气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8: 来喽。
7: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8: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7: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8: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7: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8: 哎，删删删删。
9: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1: 岁月留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2: 时间日夜不停地向前，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却带不走藏在心底的旋律。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被岁月定格的时光。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让老歌带你回到从前。下面这首作品

诺言来自于李翊君，这是他1995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电视剧《新孽海花传奇》的主题曲。李翊君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很天然的颗粒感，很有辨识度，这也是一名歌手的先天优势，而他的演唱技巧也是无可挑剔的。唱到副歌那句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他连续用了好几层的情感叠加，三个不能，不能重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每一句的情绪都比上一句更浓重，那种被命运推着走，怎么挣扎都挣脱不了的感觉，就这么一层一层的被推到了顶点。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销量给李翊君打了分，专辑发行之后不到两周，销量就破了10万张，而这首歌也成了华语歌坛苦情歌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岁月流声，我们在老歌里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让那些心底的牵挂在梦境和现实间徘徊。我们继续来听到永远25岁的谭校长带来的这

这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哭砂》，歌曲的词作者是著名作词人林秋离，而曲作者正是他的妻子著名作曲家熊美玲。这首歌曲有很多人翻唱过，其中不乏像高胜美、叶倩文、张惠妹这样的实力派，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似乎还是黄莺莺的原唱版本。黄莺莺幽怨的嗓音真的会让你感受到那种无法言说的痛楚。

1994年，王菲的专辑《天空》发行，制作人是著名音乐人杨明煌，这也是他生前制作的最后一张专辑，也被认为是王菲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回头再听到当年由杨明煌亲自为王菲打造的这首《天空》，还是很感叹，直到今天这首歌在音乐质地上都没有丝毫的落伍的感觉。王菲清幽高远的嗓音里真的是不见一丝人间烟火，我想这也是在天堂里的杨明煌遗留在人间的一曲浮世清音吧。大部分人都是在《天空》之后才真正关注起王菲的，杨明煌很到位地将王菲的另类和市场流行结合起来，让很多人慢慢地接受并喜欢上了这样一个不同的女歌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由杨明煌为王菲量身打造的另外一首作品《棋子》。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北汽极狐阿尔法 T7 订单火爆，为镇江产业链带来连锁效应。江水不停，电不断，长江横标首次使用水能充电宝。乌拉圭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宣布全国卫生紧急状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北汽新能源旗下的极狐品牌开启全新中大型 SUV 阿尔法 T7 预售，这款集合了华为智驾、宁德时代电池和麦格纳制造的三大核心资源的新车，一经发布便预定火爆。作为阿尔法 T7 的诞生地，位于镇江的北汽麦格纳正在全力迎接这场前所未有的交付大考。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1: 8月26号，阿尔法 T7 正式开启预售，上线24小时，预售破万辆，72小时破3万辆。与此同时，北汽麦格纳的车间也开启了双班生产模式。北汽麦格纳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总监殷雪清告诉记者，阿尔法 T7 的火爆超出了预期。按照目前的订单节奏 ，T7 将成为极狐的又一爆款车型。
2: 我们9月份的产量就冲到了15000。10月份我们目前的计划是16800，这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产能。从9月份一直到12月份，我们都保持这样一个产量。
1: 面对极限产能的考验，北汽麦格纳打出了一套供应链保障组合拳，全面摸排供应商底数，建立风险清单，逐项跟踪，针对芯片、电机、电池等核心长周期物料，由领导层统筹资源，重点保供，对关键供应商派驻专人，盯紧质量改善与产能交付。
2: 政府对我们这个整体的生产也非常的关注，然后实时的来询问我们的需求，在我们保供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一些供应商，他们也会来积极的介入，帮助我们做一些的推动的作用。
1: 阿尔法 T7 预售开启，不仅考验着工厂的极限产能，更重塑着镇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殷雪清透露 ，T7 上市后，纳入其供应链体系的本地零部件企业从原来的7-8家增长到了15家。另一层影响还体现在就业带动上。单班生产时，工厂人员规模维持在1600多人；开启全面双班生产后，人数增加了1000多人。
2: 跟我们配套的，比如说我们的动力车间的，比如说我们的中都物流的，包括还有我们很多路虎住园区的这个零部件企业的，都因为我们的量从原来的7000-8000提升到15000-16000。我估计因为我们这个 T7 的上市，如果按1:1的话，至少也要带动2000多号人的新增就业。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据介绍，此次开工的2号机组浇筑混凝土总量约8800立方米，相当于3.5个标准游泳池的体积，整体分7个点浇筑，连续浇筑一次成型，预计整体用时约60小时。该项目1号机组已于2025年11月18号主体工程开工。记者今天了解到，最近长江宜昌航道局联合三峡大学自主研发的水流智能发电系统正式投用，它向给航标装上了水能充电宝，利用长江天然水流的功能，动能推动发电装置，只要江水在流，就能够24小时持续供电，在每秒1到3米水流流速条件下，单日最大发电量达1000瓦时，能够满足多功能航标搭载的视频监控、水文气象监测、声光预警等智能航标终端不间断运行的用电需求。航标是长江航道的基础设施，如同江面专属导航灯塔，为过往船舶指引航向，警示险滩水域。搭载水流智能发电系统的长江航标投用，让江上航标告别使用太阳能光伏板加蓄电池靠天供电的传统模式，为智慧航道、绿色航道建设注入新的动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五号早晨五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42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当地时间四号，乌拉圭宣布全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原因是在该国科洛尼亚省家庭散养禽类中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乌拉圭畜牧农业和渔业部表示，紧急状态实施后，全国将限制后院禽类及未纳入禽类监测系统的禽类流动，并要求后院禽类和自由放养禽类转入有顶棚的封闭设施饲养。此外，乌拉圭暂停举行与禽类有关的集市、拍卖、展览等活动。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3: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时间总会悄悄地带走很多的光景，好在还有老歌可以留住往日的痕迹。今天的节目，我们翻开一段90年代到千禧年后的音乐。

结束了少年心事的回望，下面的这首曲风明媚鲜活，来自于芳芳的《摇太阳》，发行于90年代中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当中辨识度非常高的一首歌，节奏轻快明朗，编曲带着浓郁的时代印记，歌词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力，在当年的大街小巷广为流传。我们来听芳芳的《摇太阳》。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下面的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这是来自于张玉华的《原谅》。歌曲的编曲克制，歌词讲述了放下过往与自我和解的心路历程，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用平缓的唱腔告诉听众，时间终究会抚平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国风韵味十足的老歌，费玉清的《天涯歌女》，改编自经典的老歌，温润儒雅的声线，婉转悠扬的曲调，复刻旧时代的江南风月，为今天的这一场怀旧听歌之旅温柔的收尾。我们听费玉清《天涯歌女》。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

0: 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金秋品蟹倒计时，镇江经开区江水蟹预计9月20号前后上市。超2500家参展商齐聚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美军对先进武器库存信息泄密展开调查，多名高级军官接受测谎。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金秋将至，蟹味渐浓。在镇江经开区姚桥镇三桥村，江苏江心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千亩蟹塘的江水蟹已顺利完成第四次蜕壳，本月中旬将分批捕捞上市。来听通讯员朱中兴、记者周恒的报道。
1: 螃蟹的生长全程伴随着多次蜕壳蜕变，每一次蜕壳都是生长提质、积蓄鲜味的关键阶段。眼下，基地蟹塘水质清亮，生态环境优良，绝大多数江水蟹已经平稳完成第四次蜕壳，体格大幅壮大，为丰产上市打下坚实基础。江苏江心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文峰：
2: 我们预计大概在9月20号左右，上市。由于呢今年的气候比较温和，没有太大的高温，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螃蟹养得又肥又大，现在就脱完壳以后，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很多都是4两的母蟹、5两的公蟹，比比皆是。所以说今年应该是我们江心源丰收的一年。
1: 江心源紧邻长江，取长江活水养殖，全程投喂天然饵料，养出的螃蟹以腮白、肉甜、膏黄足著称，曾获镇江江蟹地理标志授权。
2: 目前江心源还是延续的大种蟹的饲养模式，它主要的养殖模式就是饮用长江活水，低密度生态养殖，然后喂养生态饵料，比方说冻鱼、小鱼小虾、南瓜、玉米等。所以说这样养出来的这个

0: 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好的，我们来看到一个病例啊，张先生呢今年是35岁啊，他是一名程序员，那每天伏案工作肯定是超过10个小时了。那么前几天早晨起来之后，他觉得自己右侧颈部啊剧痛啊，就是有这个落枕的情况了啊，不能右转，然后呢就自己贴了膏药并且热敷啊，最后是这个疼痛一点都没减轻，反而是加重了。不得已到医院去就诊，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右侧斜方肌啊和肩胛提肌是高度紧张，压痛非常的明显啊，这个转头受限大约是有30度。那么给他的颈部还拍了一个 X 光，显示他的这个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啊，已经是有轻度的蜕变了啊。那么吴医生啊，针对这样的病例，我们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呢？
2: 面对这样的病患呢，我们一般可以进行这样的处理。首先呢，我们要给他康复治疗师和医师联合给他进行一个评价。评价完以后，我们考虑他是一个落枕，而且有颈部的这个肌肉受损。我们首先呢用中频电疗20分钟缓解他局部的痉挛，再进行轻柔的手法松解他的肌筋膜。然后针灸师给他取右侧的后溪穴和局部的颈部的夹脊穴，进行电针治疗20分钟。一般来讲呢，治疗结束的时候，患者的活动，这个颈部的活动范围呢，就能慢慢恢复，疼痛也会明显减轻，
1: 就立竿见影的是吧？
2: 对，可能就不会像他之前那么坚硬了。之后呢，我们会建议患者还需要进行那个家庭的锻炼，换合适的枕头呀，调整他的睡姿呀，还有调整一下办公桌的高度啊，这些。
1: 就像他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去医院请医生来帮忙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刚刚讲到了，他一开始其实，对吧？也这个贴了膏药啊，还热敷了，就是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2: 对的，这种就需要他到医院进行治疗了。
1: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是吧？说到这个落枕哈，不知道生活当中啊，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哎，自己的脖子动不了了，甚至于有人啊，他会经常反复出现这个落枕的情况。那么这落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哈？而且这个落枕和我们的这个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又会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旦这个有急性发作，我们具体该如何进行处理啊？那么到医院的话，比如说康复科啊，会有哪一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包括啊，刚刚吴医生讲到的，就是在医院医生给我们治疗了之后，其实在家里面的这个锻炼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日常该如何预防和锻炼？包括啊，这个中医针灸啊，在这个治疗当中的一个妙用等等，很多的这个方面，我们都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讲一讲啊。首先呢，我们先啊，请吴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落枕呢？
2: 落枕呢并不单纯是说我没睡好那么简单。首先我们从定义上来说呢，落枕中医称为湿疹，现代康复
1: 湿疹。
2: 对，这是它一个传统，
1: 就是失去的那个湿啊，不是说我们皮肤上那个湿疹啊，失去枕头了是吧？
2: 现在呢康复医学通常将其归为急性的颈肩部筋膜炎、肌筋膜炎或颈部的软组织的损伤。它的典型表现就是晨起后突然感到一侧或者双侧的颈部颈肩部的这个疼痛僵硬，头部呢活动明显的它就受限，比如说你转头呀、低头呀、后仰的时候疼痛加剧。这个好多人都经历过的。
1: 对，
2: 严重的时候甚至牵连到肩部和上背部，
1: 都会疼，
2: 背部也会出现疼痛，
1: 僵硬的这种感觉。
2: 这里呢需要大家明白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落枕不是单纯的睡姿问题，它是颈部肌肉长期的劳损稳定性下降之后，在某个诱因爆发下的急性信号。换句话说，落枕是脖子在报警了，像你告诉你了，你的颈椎已经不堪重负了，需要你提前引起你的重视了。
1: 对，
2: 从解剖学角度讲呢，我们的颈部有10多块的肌肉，长长短短、大大小小，它们精密配合。比如说有前斜角肌啊、中斜角肌、后斜角肌、颈长肌啊、头夹肌啊、颈夹肌这些，很多肌肉，就不是说你想象的，就是很小的一块肌肉。维持头部的位置和运动，其中胸锁乳突肌、斜方肌上束、 肩胛提肌、斜角肌等

0: 最容易受累。当这些肌肉长时间处于紧张、痉挛或微小撕裂状态，就会产生无菌性炎症，这个释放致痛物质，从而引起疼痛和活动障碍。而颈椎小关节的轻微错位也可能同时存在，进一步加重症状。
1: 嗯，所以提醒大家哈，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次落枕，它往往是这个颈椎退行性病变的早期表现之一。而生活当中那些反复落枕的人，未来患这个颈椎病的风险也是要明显高于普通人的哈。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落枕？其实它的原因有很多，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的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好，接下来呢，就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为什么会落枕呢？
0: 嗯，有很多方面呀，我们不只是我们很多朋友只知道是不是我睡歪了呀，背后的机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我们从六个方面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1: 好，
0: 第一个是枕头与睡姿不当最是最直接的诱因。枕头的作用呢，不只是枕我们的头啊，而是托住我们的颈部。人的颈椎呢，有一个向前凹的生理曲度，大家都看过那个图，人的整个这个脊柱的是成一个 S 型，
1: 嗯
0: ，S 型前面就有一个弯，这个曲度呢，就要我们合适的支撑来维持这个曲度。如果你没有支撑的话，光支撑头部的话，这个曲度就会变直。
1: 是，
0: 枕头太高了呢，颈部处于过度屈状态，后面肌肉被过度牵拉；如果枕头太低了，颈部过度后伸，后方肌肉紧张。侧卧的时候呢，枕头的高度呢，应该与一侧的肩宽相当。仰卧时呢，应该与自己的拳头的高度相当。材质上呢，过软的枕头缺乏支撑，过硬的呢则压迫不适。
1: 嗯，
0: 市面上呢，我们可以买到什么记忆棉呐、乳胶啊、荞麦皮儿，各种都有利弊。但关键呢是高度和形状。一般是中间低、两边高的枕头更能贴合颈椎的曲度。睡姿方面呢，俯卧位是最差的睡姿，
1: 就是趴着睡是吧？
0: 对，大家最好不要采取这种体位，
1: 嗯，
0: 因为头必须偏向一侧才能呼吸，
1: 对，
0: 这样不仅影响他自己的呼吸，容易出现那个睡眠呼吸暂停、
1: 哦、
0: 这样的弊端，
1: 问题，
0: 对、
1: 嗯，
0: 还这样呢，这样就主要是你俯卧的时候，颈椎的扭转的角度很大，整晚上下来肌肉极度疲劳。
1: 嗯嗯，
0: 仰卧和侧位呢是相对合理的睡姿，
1: 嗯，但这有的时候咱睡着了，咱也不能控制我们的睡姿，
0: 是吧？所以说我们尽量控制一下。
1: 对对。
0: 第二个是寒冷的刺激，血管就会促进血管收缩，它会给它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
1: 嗯，
0: 夜间睡觉的时候，颈部暴露在外，如果屋里的温度呢比较低，空调或者风扇直吹，局部的皮肤的温度就下降，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减慢，肌肉代谢的废物啊，比如说乳酸啊，这些就会产生堆积，同时肌肉的兴奋性增高，容易出现痉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夏天落枕的发生率和冬天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空调病，
1: 空调开一夜是吧。
0: 嗯，第三个呢是长期的不良姿势，这个是根本性的原因。现代社会呢，低头族越来越多，我们看手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当我们低头15度的时候，颈椎承受的压力大约是12公斤，低头30度的时候就是18公斤，低头60度的时候就已经到了27公斤。长期这样，颈后这个肌群持续收缩，以抗头部的这个前倾，久而久之产生慢性劳损，肌肉的弹性下降，耐力变差。这时候哪怕一个微小的诱因，比如说你换个枕头啊，今天晚上睡姿不当啊，偏了一点，
1: 受个凉啊什么的，
0: 对、
1: 哎、
0: 都会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诱发它的急性的发作。
1: 这个我觉得是太常见了，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0: 嗯、
1: 每天都在负重前行。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夏季因为这个吹空调啊，来的颈部疼痛的、腰部疼痛的特别多。
1: 对, 对, 对，
0: 门诊接诊的大量，
1: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嗯，第四点呢是颈部突然扭转或者用力不当。
1: 嗯，
0: 比如说你猛地回头取物啊，打喷嚏呀、啊，开车的时候急刹车呀，头部的猛烈甩动、
1: 哦、
0: 都可能造成颈部肌肉或韧带的急性拉伤。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睡眠中发生的，但表现呢和落枕呢非常类似，也常被归为落枕的范畴。
1: 嗯嗯。
0: 再下一个就是精神紧张与疲劳，工作现代人呢、
1: 哦、
0: 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时全身肌肉张力增高，颈部肌肉也难以放松，同时疲劳状态下睡眠加深，姿势长时间固定不动，更容易发生肌肉僵硬。
1: 嗯
0: 嗯。最后一点是颈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0: 如果已经存在了颈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椎间孔狭窄等病变，颈部肌肉的代偿能力本来就差，那么落枕的发生频率就会显著增高。如果反复发作，每个月大于等于一次，且伴有手麻呀、头晕呐、恶心呐这些症状，就一定要警惕颈椎病，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了。
1: 那如果说落枕了哈，咱们第一时间啊该怎么做呢？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0: 急性发作期呢，处理的正确与否，这些关系到恢复的速度和你所承受的痛苦。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就四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呢，立即止痛，减少活动。就刚发生落枕的时候，颈部处于急性炎症期，任何不当的活动呢都可能加重损伤，所以首先要停止活动，让颈部保持在中立位，
1: 就别动了，是吧？
0: 对对对，减少活动，这时候不要就去使劲动了，动的时候会
1: 有人会念我扭扭脖子啊，
0: 这
1: 不行，
0: 不需要。可以用一条柔软的围巾或者是颈托，这个颈托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给它轻轻的固定住，给它保暖，但不要过紧啊，以免影响血液循环，避免呢强行扭头去够东西，也不要自己用力扳动脖子，这种会出现最危险的行为，
1: 是
0: 可能导致小关节的错位，
1: 嗯，
0: 小关节一错位，你头晕会加重，你人更会不舒服，
1: 是。
0: 第二步呢，就是科学的选择冷敷与热敷，这个是很关键。很多人呢，第一个误区就是一上来就热敷。
1: 刚刚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35岁的张先生，他落枕了之后就是选择了贴膏药跟热敷啊，所以这个不对是吗？
0: 对，其实我们受到这些外伤啊，或者是这些就是急性的这些疼痛啊，急性期24到48小时之内都要选择冷敷，不要选择热敷，这个是大家平常会操作错的一点。
1: 对，
0: 他这个呢，到急性期的话，我们就用毛巾包裹的冰袋呀，或者是我们家里有冰镇饮料、冰块，这些都可以。对。把你给它外面包裹住以后，在疼痛最明显的部位，每次15到20分钟敷上，间隔1小时可重复。冷敷能收缩血管，减少渗出，减轻肿胀和炎症的反应，起到镇痛的作用。到恢复期的时候，就48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转为热敷了，用40或45到45度的热毛巾或者热水袋，或者是红外线理疗灯。就我们说神灯，同样可以每次15到20分钟，每天2到3次进行治疗。热敷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速炎症物质的吸收，缓解肌肉的痉挛。这个顺序呢很重要。如果颠倒使用呢，就会加速这个肌肉的肿胀。
1: 对，所以刚刚为什么这个张先生虽然采取了急救措施，但是非但没有好，反而加重，最后去医院了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吧？
0: 而且我们家里也可以备一些药物干预的话，但是这个药物呢，基本上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1: 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一些药物？简单的来说一说呢？
0: 基本上就是一些止疼的药物，比如说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呀，比如说布洛芬呐，咱们最常时间是双氯芬酸钠呀，这些，
1: 可能家中常备都可以用起来。
0: 但是呢，有胃溃疡啊、胃部这个比较不舒服的人呀，这种的话你要慎重选用，因为这种有就会加重你，因为止疼药都有刺激胃的，
1: 会对胃有更大的伤害。
0: 也可以选用外用的药物，比如说福他林呐，这些软膏、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啊，这些可以涂抹在疼痛的位置，轻轻按摩至吸收，这些都副作用小，效果也很不错。也可以吃什么肌肉松弛剂、派利松啊，这些都可以痉挛，但是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是的，这个很重要啊。
0: 等着你这些急性期已经过了，你就可以进行轻柔的自我拉伸了，在疼痛可忍受的范围内就可以。一般是第3天，就是过了48小时以后了，你就可以进行轻柔的拉伸呢。
1: 具体该怎么做呢？
0: 具体方法就是你坐直，缓慢的低头，让下巴呢尽量靠近锁骨，感受颈后部的牵拉感。
1: 哎，他不是不让低头吗？
0: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过了急性期了，肿胀已经不明显了，我们就可以进行轻微的这个，在你疼痛能忍受的范围之内来进行这些运动。
1: 而且关键是这个低头不是说让你一直低头，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和一个用力的那个技巧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而且你不能说是就要缓慢，特别慢，不能是说我
1: 你很快的那种，那会头晕啊。
0: 对的对的，
1: 慢慢的低头，是吧？关键是这个下巴要尽量的靠近这个锁骨，
0: 对，
1: 那得很低，得压着。
0: 对对对，就我们要很缓慢，你自己感觉你能牵到哪里就到哪里，不要强求这些。
1: 这个主要是

0: 拉这个颈后部的这块肌肉是吗？
1: 对、
0: 哦、
1: 嗯，
0: 保持大概多长时间呢？
1: 保持大约10秒我们就要回正了、
0: 哦、嗯嗯，也不能就一直低头啊。
1: 对对对，自己心里默默查10个数就可以
0: 一下。对，
1: 嗯， 嗯对，然后呢你就缓慢的后仰看天花板
0: 啊、哦、反过来
1: 嗯对嗯，也保持10秒啊、嗯、再缓慢的向左转动，是最大你最大能转动的角度，保持住，
0: 嗯，
1: 再向右、嗯、每个方向呢你做3到5次，动作呢一定要慢，以不引起剧烈疼痛为主。嗯，如果呢拉伸过程中疼痛明显加重，你就停止，不要再硬来了。
0: 是的， 嗯，
1: 嗯，另外呢还有个小窍门，我们可以按揉它这个落枕穴，有辅助的作用。
0: 哦，落枕穴具体是在哪里？
1: 落枕穴呢就是位于我们手背部，
0: 嗯
1: 嗯，它也叫外劳宫穴。
0: 哦、
1: 你手指的食指和中指，它两个掌骨之间在手背部啊，
0: 嗯
1: 嗯，掌指关节后约0.5寸，就是一横指这个处，
0: 嗯
1: 嗯，用对侧拇指呢用力按揉，同时配合缓慢的转动颈部，很多人呢会感觉疼痛有所减轻。
0: 嗯
1: 嗯，这个是我们中医常用的叫运动针法，你就一边按的时候一边缓慢转动你的头，但是要转的位置呢是你觉得你哪里痛就要往哪里转，轻柔缓慢的这样转、
0: 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当然有些人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就是说这个落枕不是特别的严重是吧、
1: 嗯、
0: 啊，还是能够在2-3天之内能够进行一个缓解的。但有些情况啊，可能在家哎，感觉怎么保守都没有办法缓解，都没有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医院了啊。有一些这个危险信号还是要大家警惕起来的。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跟各位接着聊到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关于落枕的问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早上来一杯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不少人只看口味，却忽略不同咖啡对身体带来的差异。一项新的研究提示，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那么哪些咖啡要少喝，怎样选才能够兼顾口感与健康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体验过落枕的情况啊，这种突如其来的颈部罢工，虽然通常可能不算是什么大病，但是我相信那份刻骨铭心的痛足以让我们对于脖子啊产生前所未有的关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落枕这个毛病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 镇江市中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吴岩主治中医师哈。吴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很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接着聊到哈，当我们的这个落枕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劝大家就不
1: 整脊呀，用美式整脊这些方法，这是康复科的，不是暴力搬动，而是先用轻柔的放松手法，比如说滚法呀、揉法呀、推法呀、拿法呀，松解紧张的肌肉和筋膜，然后用关节松动术或整脊手法纠正颈椎小关节的微小错位。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手法治疗必须由经过专业训练的医生或治疗师操作，非专业人士就不能乱搬，这个有很多造成严重的脊髓损伤有可能啊。
0: 是的，会有这种风险。
1: 在中医呢康复体系中呢，推拿结合经络理论，选取一些穴位，能起到舒筋活络、去瘀止痛的作用。再有一个我们主要的进行的治疗手段，中医就是针灸治疗。针灸在落枕中的治疗呢有着非常显著的疗效，我们通常呢治疗一次就能出现明显的缓解，但是后续我们要对颈椎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啊。落枕呢属于经筋的病，它位于太阳经和少阳经，常用的穴位包括颈部的夹脊穴，还有后溪穴。后溪穴就位于咱们比较是手上的，夹脊穴呢就是位于颈部的第一到第七颈椎棘突旁开0.5寸。后溪穴呢是手太阳小肠经的腧穴，位于手掌的尺侧，尺侧就是小指这一侧。你微握拳的时候，小肘掌指关节后方这个赤白肉际处这个地方，后溪穴就位于这里，我们治疗颈部疼痛的重要的穴位。我们这个也可以配合运动针法。再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一个落枕穴，就叫外劳宫穴。再一个就是颈部的局部选穴，就是风池啊、天柱呀、大椎呀、肩颈啊，这些都可以，就这些穴位进行针刺，都有驱风散寒、通络止痛的作用。对于寒湿痹阻型的呢，就是我们一凉了就加重了，这种是我们通常还可以加用艾灸，温通经络、散寒除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针灸的时候可以加用电针，能增强刺激量，对顽固型的痉挛呢有很好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进行康复教育和行为指导，这是康复科最重要的一环，治好了不犯，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是不要再复发，是吧？
1: 对，我们会指导患者如何选择枕头啊，调整你的睡姿啊，进行日常的这个颈部的保健操呀，还有你的坐姿，从源头上防止它的复发。
0: 是，这其实就是一个预防，对吧？
1: 对
0: 啊，预防是大过于治疗的啊。那具体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这个枕头该怎么样的去选择，是吧？颈部的一些保暖啊，包括日常的这个姿势啊，您来提示一下大家。
1: 第一点就枕头和你寝具的科学选择。枕头呢，比如说这个高度，你仰卧睡觉时候，枕头压缩后的高度，就相当于自己的一拳，这个大约是5到8厘米。你侧卧的时候呢，与一侧的肩宽大约是10到15厘米，但每个人高矮胖瘦不同啊，
0: 对对对，重量也不一样，
1: 对，就自己进行选择。可以呢，你比如说你平卧的时候，可以在膝盖下面垫一个小枕头，你仰卧的时候，或者呢，你双腿之间夹一个枕头，这个侧卧的时候。
0: 就很舒服。
1: 对，这个有利于脊柱的伸直，对于你腿部呀或者腰部呀也可以减轻你的压力，
0: 放松。
1: 对，放松你的脊柱，让你的脊柱处于很放松的状态，你睡眠也会好。再一个就是枕头的硬度，有一定的支撑力又不时柔软，这个荞麦皮呢是可以塑形，乳胶枕呢有弹性好，记忆棉呢能贴合头颈，各有利弊，关键是就是大家要去试着睡一下子，找到适合自己的。
0: 对对。
1: 再一个就是这个位置的关系，就枕头应该位于颈后的颈部下方，而不是只是头部，要托住颈椎。

0: 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2: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幼儿园开学送娃大潮，70后到90后家长同框，育儿观念各不同。第六届全国行

城市技术技能大赛在山东威海收官。美加贸易争端导致加拿大就业人数下滑，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又是一年开学季，记者这两天在采访时发现了有趣的一幕。幼儿园门口的送娃大潮中，集齐了从70后到90后的家长，年龄跨度20多年。记者黄慧、孟建民报道。
1: 清晨的贺家弄幼儿园门口，28岁的庄先生牵着儿子步伐欢快。作为90后父亲，他正处在事业的起步期，育儿对于他而言是一场甜蜜的挑战。家长庄也，
2: 作为一个就是95后的这个爸爸嘛，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早能就是小孩能这么早生下来，我们就顺其自然嘛，对吧？现在呢，我爸爸妈妈呢会平时帮忙多带一点，我会送他上学，然后呢奶奶会接他放学。
1: 另一边，1979年出生的高先生正目送着小儿子入园。他是一名二孩父亲，大女儿早已工作，如今小儿子刚刚开启幼儿园大班生活。谈及养育二胎与养育老大的区别，高先生感触颇深。
3: 当时的还有老的帮着带一点，现在老的岁数也大了，然后基本上都是我带的比较多一点。老大那个时候可能在这个当时的毕竟是老大嘛，但是各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现在老二这边好像感觉有点放松一点。
1: 幼儿园老师介绍，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先后落地，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父母齐聚一家幼儿园的情况并不罕见。京口区贺家弄幼儿园教师张学雅，
4: 70、80后的二胎家长心态佛系，重视幼儿习惯与品德培养。作为育儿主力军的90后，加上新生代00后家长，更加关注孩子心理健康，追求高质量陪伴。他们都是一样的关爱孩子和呵护孩子。我们尊重每一类家长的育儿理念，接纳各个年代家长的育儿诉求，家园同心聚力，守护孩子们从容健康的成长。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由公安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6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在山东威海落幕。来自全国公安机关的32支参赛队伍、320名刑事技术专业民警同台竞技。今天上午，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1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据介绍，此次开工的2号机组浇筑混凝土总量约8800立方米，相当于3.5个标准游泳池的体积，整体分7个点浇筑，连续浇筑一次成型，预计整体用时约60小时。该项目1号机组已于2025年11月18号主体工程开工。记者最近了解到，长三角国际空港昆山物流中心前置货站启用一年来，持续优化通关监管与物流服务，切实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目前，该前置货站进出口货值达248.3亿元人民币。货运业务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长三角区域重要的航空货运分拨通道。新学期伊始，云南省多地迎来学生乘船返校高峰，学生渡运需求持续增长。为筑牢学生水上出行安全防线，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云南省学生渡运安全管理规定》，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该规定首次将跨境学生渡运纳入监管范围，明确省、市、县3级交通运输部门及渡运经营者职责，实施分级分类差异化管控，推进客船智能监控系统建设，构建多部门协同共治格局。每年6月到9月是北半球夏季银河的观测窗口期，这期间的不同时段，银河横贯天幕，将夜空一分为二，气势恢宏。这既是极具拍摄价值的银河标准照，也是夏季银河最美的观测姿态。星空摄影爱好者王俊峰提醒，9月在光污染较小的地区， 天刚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夏季银河凌空舒展。入夜两三个小时后，银河直立于地平线，进入飞流直下3000尺的最佳观赏阶段。不过随着秋日渐深，银河升起时间逐日提前，部分呢会越来越早地向西方倾斜。想要邂逅夏末璀璨星河，要把握住这最后的观赏窗口期。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加拿大统计局称，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了显著反差。加拿大统计局分析认为，8月就业人数减少与美国市场密切相关。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成长说》。

0: 抬头一看，原……
1: 哎呀，我的蜡笔少了一口，是谁偷偷咬了我的大笔？我得去找小豆们问一问。

0: 小鸟，快停下！是不是你们偷偷咬了我的大鼻？
1: 才不是我们呢！
2: 我们的嘴巴小小的，咬出来的印子尖尖的。
3: 我们可以当场咬一口给你看看。
0: 原来是这样，牙印确实不一样。对不起，误会你们了。
2: 没关系，
3: 我们先走了。

0: 是不是你咬了我的大饼？
1: 不是我，
2: 我的牙齿长长的，咬痕和这个不一样。
1: 不信我当场咬一口证明给你看。
0: 我看明白了，牙印确实不同，谢谢你帮忙验证。

0: 狐狸，麻烦问问，是不是你有了我的大笔呢？
1: 冤枉呀，小猪，我的咬痕是尖尖的，我咬一口你就清楚了。
0: 比完了，纹路确实不一样，确实不是你。

0: 哥，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大饼？
1: 当然不是，我的牙齿密密麻麻，咬出来的痕迹可大不一样呢。不信，我咬给你看。
0: 哇，牙印差别好大，看来也不是鳄鱼。

0: 小猪，你可别乱猜。我的嘴巴虽然大，但我不会随便偷吃别人的食物。我的牙齿宽宽厚厚的，咬出来的痕迹很特别。我咬一口，给你好好看一看。
1: 啊，我的大饼。
2: 一圈问完，小猪奔波了半天。

0: 饿得咕咕作响。好饿呀，忍不住了。哦，糟了，这个牙印和笔上的一模一样。那到底是谁咬了我的大笔呢？
1: 原来小猪睡着时，无意识地咬了一口大饼。
2: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我们全新升级改版“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3: 听完了刚刚精彩的汇演片段，美好的声音还在我们的耳边回荡。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交给一群亲近山野的孩子，一起来聆听来自丹阳见山自然的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真挚纯粹的声音。
4: 大家好，我叫张毅，今年9岁了，我喜欢看书。有一次妈妈叫我晾衣服，我半天没回应，妈妈冲进房间，我才依依不舍地放下书去晾衣服。我就是这样，聪明又有点马虎，希望和大家成为好朋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诗歌，它的名字叫《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5: 大家好，我叫夏木翰，我喜欢画画和阅读，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诗，叫做《钱塘湖春行》。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念着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6: 大家好，我叫孙一墨，我来自丹阳市华南实验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节选。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众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岳子琪，我来自新意外附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敕勒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晴庐，冷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8: 大家好，我叫蒋星辰，来自天波城实验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望庐山瀑布》，唐·李白。

0: 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大家好，我叫尹佳瑜，我在正泽小学上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古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大家好，我叫蔡恒星，我来自红旗小学。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舟夜书所见》。《舟夜书所见》，清·查慎行。月黑现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3: 大家好，我叫管烟，我来自丹阳市华南实验小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词《卜算子·咏梅》，毛泽东。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4: 大家好，我是树岩，来自丹阳云阳小学。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古诗《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5: 大家好，我叫梁建凯，我今年六岁了，丹阳碧桂园幼儿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大家好，我叫赵佳彤，我是华南实验小学的。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叫潘一丁，我来自丹阳市马向伯小学。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诗歌《中国红》。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7: 大家好，我叫杨悠然，我来自丹阳云阳幼儿园。今天带来一首古诗《咏柳》，贺知
8: 夏为名骗观众看永不放弃的 MV。 奥德赛电影的盗版观看次数已经超过了210万次。环球影业对此回应表示，我们已发现电影遭到未经授权的发布，并立即启动下架流程。我们非常重视侵权行为，并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知识产权。此外，奥德赛首映周末已创下了诺兰职业生涯最佳成绩，全球票房达到了2.64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约合17.92亿人民币。近些年，关于盗摄热门电影的话题总是会频繁引起公众的热议，过往的每一部热门影片几乎都难逃被盗摄的命运。
9: 我乃哪吒三太子。
10: 瞧，一身正气。
8: 2025年春节档热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次日，就出现了完整的盗录资源，相关盗版链接超过了26万条。同样是2025年，电影《疯狂动物城二》热映期间，很多影院被曝频繁出现盗摄行为，当时这一现象被形象地称为"疯狂盗摄城"。2024年2月15号，明星薛之谦在微博分享当年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二》的观后感，其晒出的三张手机拍摄电影画面的照片迅速在社交媒体引起争议，有不少影迷及影业账号指责该行为涉嫌盗摄。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账号随即发出拒绝盗摄倡议，并将薛之谦的回应定性为某公众人物公开发布在印电影评摄照片且拒不承认错误的行为。
11: 所谓盗摄是指

0: 种包括录音录像等在内的影院盗摄行为，那么从单部影片的局部乱象到横跨多年覆盖多部爆款的行业通病，盗摄为何屡禁不止？盗摄的背后又踩中了哪些法律红线呢？小溪说法，热门电影频遭盗摄，法律怎么看？正在播出。
1: 可以说，近些年的每一部热门影片几乎都难逃被盗摄的命运。电影《灌篮高手》上映时，回忆杀引发的观影热潮下，《灌篮高手》遭遇史上最严重屏摄的话题也冲上热搜。当时在社交平台上，各式各样的屏摄片段作为高燃的名场面被拼接成各种小视频，甚至还有个别网友拍下了电影中完整的比赛过程。这其中有人是为了牟利道路完整的影片售卖，有人则是为了流量截取关键剧情传播。那么这样的盗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的规定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首先，法律上有盗摄这个概念吗？是否所有的屏摄都会被认为是盗摄呢？徐律师介绍。
2: 屏摄通常指观众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用手机等设备来拍摄大屏幕中电影画面的行为，如果对影片进行盗录并进行传播甚至用于商业的话，就被认定为盗摄。但是其实我们法律上它没有盗摄这个说法，这应当就是侵害著作权的一种通俗的叫法。一个照片或一个小片段用于自己欣赏、个人研究、课堂教学，为了评价或者评论某个已发表的作品，这个呢都属于合理的一个使用范围，不构成著作权法中所说的侵害版权的行为。但是如果将电影中的精彩片段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如果当事人不许可、权利人不同意，就属于侵权了。
1: 这个合理的适用范围又该如何认定呢？徐律师介绍。
2: 合理使用是有严格限定性的，比如朋友圈其实不是私域，它是公开传播，如果你把屏摄的内容发布到朋友圈，就进入了法律传播的禁区了，它就构成侵权了。因此呢，盗摄虽然不是法律术语，但是根据特定情形还是可以给个法律上的定性的，看是否构成侵权的。
1: 著作权合理使用是指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他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无偿使用其作品，但是需要注明来源并保留著作权人的署名权。那么法律上规定的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情形有哪些呢？徐律师介绍。
2: 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情形规定有12种，分别就是个人使用、引用、新闻报道使用、对时事性文章的转载传播、对公开演讲的使用、教学或者研究使用、公务使用、馆藏使用、免费表演使用、还室外陈列品的使用、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和盲文使用，这12种属于著作权的一个合理使用的情形。
1: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盗摄呢？徐律师介绍。
2: 盗摄通常指的是没有经授权擅自拍摄并且传播他人的影视作品。具体来说呢，以下几种行为可能构成盗摄。第一，在电影院内使用手机或者其他设备拍摄正在放映的电影。第二，将拍摄的电影片段上传到互联网，比如像社交媒体啊、视频网站等等。第三，通过非法途径获取未上映的电影作品，并将其传播给他人。第四，未经授权擅自翻拍、改编他人的影视作品。
0: 2024年2月15号，明星薛之谦在微博分享当年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2》的观后感，晒出了3张手机拍摄电影画面的照片，迅速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有不少影迷及影业账号指责这一行为涉嫌盗摄。那么随手拍几张照片上传至社交媒体算盗摄吗？严重的盗摄行为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小溪说法，热门电影频遭盗摄，法律怎么看？正在播出。
1: 2024年年初，艺人薛之谦因为一篇微博被审判盗摄一事，让屏摄事件再一次走进公众视线。不少网友认为大众的摄屏不算是盗摄，而更多是分享。尤其是在电影上映之后，宣发的物料都已铺天盖地时，你再分享几张拍摄的都算不上。那么薛之谦连发3张正在热映的电影屏摄图片算盗摄吗？徐律师认为，
2: 在影片方没有情况可能还不足以构成盗摄。电影在上映期间对外流

0: 出的物料以连续性的，因为它也要维持电影的一个神秘感和观众对电影内容的期待。构成盗摄，你拍一两张图片肯定是不够的，不足以对电影版权的一个侵害。对外放出连续性的电影摄像，破坏上映期间电影的神秘性，那才构成盗摄。因此我认为，如果仅仅是拍照行为，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它也没有出现民事权益的受损行为。民法典规定的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才承担侵权责任。
1: 近些年我们频繁聊起的盗摄，对片方的影响的严重程度显然远超随手拍几张照片上传至社交媒体。那么如果我们在影院对整部电影的全部情节或者部分剧情进行连贯盗摄，有可能会违反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徐律师介绍。
0: 我国有一个电影产业促进法，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对拒不听从的，有权要求其退场。而值得一提的，根据这个规定，仅要求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而录音录像是指用录音笔、摄像机等设备将影片全部或部分的音像内容连续固定在特定载体上，或者进行远程传输的行为。很显然，拍照并不是将影片内容进行连续固定，并不属于电影产业促进法31条所禁止的情形。不过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要尊重观影的秩序。如果实在想分享呢，不如去下载官方的宣发的物料，这样会更加文明。
1: 那么，如果利用盗摄行为牟利，侵犯了哪一些权利，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徐律师介绍。
0: 电影作品在法律上属于视听作品，出品方、制片方依法享有完整的著作权。依据著作权法规定，直接盗录影片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线上直播传播、二手平台盗卖网络传播权、发行权，同时也会侵害放映权等相关的权利。从责任划分来看，第一个是民事责任，所有实施盗摄、传播、盗卖盗版的行为人都必须立即删除。

0: 影院的意愿，但这并不是选择盗版的理由。保护版权并非是为了限制观众，而是为了电影行业健康发展，让大家一直有好电影看。无论电影内容是否达到观众的预期，质量是否经住了市场的考验，主创团队付出的心血与努力都值得一张正规渠道的电影票。支持正版是观众对电影制作者的尊重和鼓励。对于盗版，不打开、不转发、不购买，守住的不只是电影版权的底线，更是整个社会创新活力的精神源泉。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西说法，热门电影频遭盗摄，法律怎么看？本期节目综合光明网、大河报、密度财经、电影功夫女足微博、潮新闻客户端、法制日报的内容。我是小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斩获江苏专利金奖。江苏大学智能农机专利破解收割机精选行业痛点。全省13城集结，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在苏州拉开战幕。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首座隧道。

0: 其中湖南湘江支流沂水小幅超保，韩江已全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赣江上游干流葫芦隔及中游太和江段均已出峰回落，赣江洪水正在通过下游吉安江段。昨天江苏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计划，江苏居民领取免费保险后，若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蒙受损失，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认定符合条件的，可获得40%比例保险理赔。昨晚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在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火热开赛，该联赛由江苏省体育局、江苏省体育总会主办，全省13个社区市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加。联赛以城市逐梦、蓝耀巅峰为口号，践行一城一队一精神、篮球连接江苏魂理念，仅限草根球员参赛，打造江苏本土顶级草根篮球平台，为城市名片添彩。在当地汉赴宿迁队。国际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全长209.6米，为单洞单线隧道，最长埋深41米。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土建工程自2025年6月开工，截至目前，大型临时道路、临时电力保障项目已全部竣工投用，已开工隧道27座，已开工桥梁43座，路基88段，20座车站基础建设也已全面展开。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1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留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时间其实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它总是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却把很多我们以为会永远忘记的事情

冲淡，但也总有一些旋律是时间带不走的，它们就像是被岁月酿成了酒，藏得越久，回味起来越是香醇。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首先要把时钟拨回到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去问一个困扰了无数人的问题：永远到底有多远？

记你深情的一面，在那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年代，思念是一件需要堆积的事情。它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日复一日的等待，是风雨无阻的坚守。在如今什么都讲究效率的时代，愿我们还能保留一份堆积情感的耐心和一份用所有时间来思念的真心。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邝美云1986年的作品《堆积情感》。

首歌发行于1991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成龙和陈淑桦共同演绎。当时成龙为了在音乐上有所突破，找到了李宗盛。李宗盛不仅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还邀请了陈淑桦来和成龙合唱。成龙大哥在陈淑桦这位唱将的加持下表现得如何，我们姑且不论，但至少这首歌当年真的唱到皆知巷闻。下面我们换一种心情，感受帽子歌后的洒脱和热情，来自于凤飞飞，来来来。

这是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来来来》。帽子歌后凤飞飞，她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豪迈和爽朗。在那个年代，她的歌声陪伴了很多人。有人说她的音乐里有一种不矫揉造作的真实感。我想，这也许就是她歌声最打动人的地方吧。让我们把心静下来，聆听一首充满诗意的忧伤之歌《离人》。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金秋将至，蟹味渐浓。在镇江经开区姚桥镇三桥村，江苏江心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千亩蟹塘的江心蟹已顺利完成第四次蜕壳，本月中旬将分批捕捞上市。来听通讯员朱中兴记者周恒的报道。
3: 螃蟹的生长全程伴随着多次蜕壳蜕变，每一次蜕壳都是生长提质、积蓄鲜味的关键阶段。眼下基地蟹塘水质清亮，生态环境优良，绝大多数江水蟹已经平稳完成第四次蜕壳，体格大幅壮大，为丰产上市打下坚实基础。江苏江心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文峰：
4: 我们预计大概在9月20号左右上市。由于呢今年的气候比较温和没有太大的高温，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螃蟹养得又肥又大。现在就脱完壳以后，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很多都是4两的母蟹、5两的公蟹，比比皆是。所以说，今年应该是我们江心源丰收的一年。
3: 江心源紧邻长江，取长江活水养殖，全程投喂天然饵料，养出的螃蟹以腮白、肉甜、膏黄足著称，曾获镇江江蟹地理标志授权。
4: 目前江心源还是延续的大种蟹的饲养模式。它主要的养殖模式就是饮用长江活水，低密度生态养殖，然后喂养生态饵料，比方说冻鱼、小鱼小虾、南瓜、玉米等。所以说这样养出来的这个螃蟹不仅个大腮白，而且呢黄满膏肥，肉质紧实，微微发甜。
0: 继续关注新闻。9月5号，

0: 是我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集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 6.6 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据了解，合作中心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围绕政策研究、经验共享、能力建设、产业合作等方向开展务实工作，推动各方在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应用场景和实践经验等方面交流互鉴，帮助更多亚太中小企业便捷获取人工智能工具与服务，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5级，明晨最低气温21-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30度，后天多云，21-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1-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上回书说到，谭云长老给太叔刚提亲，太叔刚啊，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有人说太叔刚不是脑瓜子缺根弦吗？他还会动心眼呢。嗨，缺根弦啊，也就是比心眼多的人考虑的慢一点，实际上他并不傻。凡是这路人呢，他都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比别人差点，因此呢，全都是往里傻不往外傻呀。你还别拿他当傻子，别想耍吧他。所以呢，他这心里头就琢磨开了，老和尚这话说的倒也在理呀。就单廷圭那能耐，唐营当中没有对手啊，除非是十三太保李存孝复生，没人能降得住他呀。我要是答应了这桩婚事呢，利大于弊，既能够得个媳妇儿，还能够帮助晋王拿下齐沟关，还能够把单廷圭给收降喽。晋王呢又添了一员虎将，我这是立了大功了，就算功过相抵，大元帅也不会按临阵收妻之罪把我给杀喽。看起来呀，我被单廷圭给打到这儿来呀，不是坏事儿啊，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想来想去，太叔刚觉得这买卖呀做得官，他是哈哈大笑啊。
7: 哎呦，大师傅，我多谢您的一番美意了啊。您说您这么大岁数了，叭叭叭叭叭劝我半天，不都是为了我好吗？我要是再不答应您呢，就有点不识抬举了，是不是啊？啊！
6: 老和尚谭云哈哈大笑，哎嘿嘿，这就对了嘛。你是将门虎子，我徒弟是英雄之后，门当户对，年貌相当，真乃是天作之合呀。刚儿啊，我谭个大说也是你的长辈呀，来来来，去跟你那老岳母和未来的媳妇儿见个面吧。太叔刚那脸，你呢，既娶媳妇儿又得了齐沟关，文大将，三全其美，这多好啊。
7: 哎，我说老太太，这是不是太草率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得回去商量商量啊。
6: 不用商量了，我说了就算。你是不是要反悔呀？我闺女长得丑，你看不上她，你要是缓兵之计，对不对呀？老太太一说这话呀，大姑娘单廷娇蹦出来了。
7: 娘啊，我长得一点都不丑，今天说什么也不让她走了，走了她就不回来了。
6: 老夫人脸色一沉，少说两句吧你啊。孩子，听我闺女说什么没有啊？今天你是走不了了，乖乖的跟我们回去拜堂成亲吧。太叔刚看了看谭云，
7: 大师傅，这也太快了吧这个。
6: 和尚一笑，前世姻缘已定，哪有快慢之说呀，这天大的好事轮到你身上了，傻小子，你偷着乐去吧。过了这个村啊，可没这个店，别人想找这好事啊，他都找不着。依老衲之见呢，丁是丁，卯是卯，我看今天就正好，回去拜堂成亲准错不了。太叔刚啊都快哭了。
7: 我听说过抢压寨夫人的，还没听说过有抢压寨姑爷的呢，今天我算亲身经历了，这滋味太难受了。
6: 单廷娇一瞪眼珠子，太叔啊，你说你同意不同意吧？不同意呀，我和我师父一块揍你，你一点胜算都没有，你可得自己掂量掂量。
7: 哎呦，我的姑奶奶，我掂量什么呀？我同意了还不行吗？
6: 同意了，同意了，走人，跟我们回家拜堂去。
7: 哎哎哎，是是是。
6: 太叔刚让人家给挤兑的没辙了，跟着老夫人、姑娘、老和尚干杯。

0: 摁燕山脚下羊头岗。您看这段姻缘有点荒唐吧，但是它成了。什么人找什么人，太叔刚浑浊猛愣，他就找了一个高大威猛的丑姑娘，倒是也挺般配。车老板赶车，老夫人坐车，姑娘跟太叔刚呢陪着谭云长老地下走。在回家的路上啊，把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到家里简单的布置一番，老夫人跟和尚坐在上座，拜天拜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成就了两个人这一段姻缘。老和尚回庙里头咱们暂且不提。第二天呢，太叔刚就跟老太太说，
1: 老岳母啊，您看这堂也拜了，亲也成了，什么时候到齐沟关劝说我那大舅哥归降啊？
0: 老太太点点头，晋王千岁攻打大燕国，千军万马，人吃马喂，消耗巨大，为娘也不是不明事理之人，今儿个呢你就带着廷娇啊去齐沟关劝说我儿归降，就说是我的意思，他不敢不降。
1: 呵，那可多谢您老人家了，我们赶紧走，说不定我这大舅哥那边啊又捅了多大娄子了呢。
0: 你说的也是，廷娇啊，你快跟着去吧，千万别让你哥哥和太叔刚再打起来。
1: 娘哎，我知道嘞，可是有一件事啊，我得问问您。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哥哥要跟太叔刚打起来，我向着谁呀？
0: 哎，这个嘛，老太太皱了皱眉，哼，尽量别打起来。如果你哥哥不听话呀，你们俩回来告诉为娘，我跟他说去，知道了没有啊？你们都是为娘的骨肉啊，谁把谁伤了也不行。
1: 好了娘哎，我知道了，我哥哥要是不听话呀，我回来找您不就得了吗？
0: 行，就这样，快走吧。老夫人把事情嘱咐好了，太叔刚夫妻二人带好兵刃，乘胯坐骑，翻身上马，是赶奔齐沟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赶上太叔猛大战单廷圭，两个人的兵刃搅到一块儿了，你来我往纠缠不休，单廷娇上去就是一挤，把两个人的兵刃给砸开了，就这下子好大的力气了。单廷娇劝妹妹回去，哪知道妹妹不听她的话了，她说了，
1: 这回我呀嫁出去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听我老爷们的，不听你的话了。
0: 单廷圭一愣啊，老妹子，你嫁给谁了？
1: 什么时候嫁的人呢？哥哥我怎么不知道呢？
0: 单廷娇拿手一指太叔刚，
1: 大哥你看见没有，我嫁给他了，事情紧急没来得及跟你商量，这不来告诉你了吗？
0: 单廷圭闻听亚如晴天霹雳呀，浑身直哆嗦，坐下这匹大骆驼踏踏踏踏踏直往后退，这脸色十分的不好看呐，我的老妹子，是谁把你嫁给他的呀？单廷娇就跟哥哥把以往的经过怎么怎么怎么这么一说，还说我是奉了老娘之命来的，让你献出齐沟关，归降晋王，帮助河东的人马平灭刘守光。妹妹说完这番话，单廷圭就觉得天旋地转呐，这脑袋嗡嗡直响。
1: 老妹子，师父跟老娘这么做，这不是逼我呢吗？你嫁给谁了，哥哥我也管不了。但是我跟太叔刚是两国的仇敌呀，如果再交手的话，我是绝不会手下留情。
0: 老娘说让我献出齐沟关，这也是万万不能啊。齐沟关不是咱们家的，那是大燕皇帝的，我可做不了这主。再有一件，就是老娘让我保河东的晋王李存勖，哥哥也不能同意。大燕皇帝对我有知遇提拔之恩，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我活着是大燕国的人，死了是大燕国的鬼，绝对不会倒戈投降，帮助河东倒反大燕国呀。老妹子，你回去吧，跟师父跟老娘说，就说我单廷圭今生不能在他们膝前尽孝，
1: 来时做牛做马，再报答他们。
0: 单廷教知道哥哥这么说呀，是决定要和晋王为敌了。他还想再劝哥哥，
1: 大哥，你可别一条道跑得黑呀，我可听说了啊，大燕皇帝留守官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诛兄求父，通奸庶母，滥杀忠臣，僭越称帝，十恶不赦呀，
1: 他比那隋炀帝杨广还可恨呢。您说您保这样的人有用吗？您这样保他不是愚忠吗？难道说老娘跟师父的话您都不听了吗？
0: 单廷圭一阵的苦笑，
1: 在古道忠孝不能两全呐。老妹子，哥哥我已经决定了辅保大燕皇帝，你回去吧，再也无需多言呢。
0: 说完他一扭脸儿，把手中方天画戟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手下大队人马是返回了齐沟关。单廷娇连叫了好几声哥哥，连头都不回，人家那边收兵了。河东这边呢，太叔季看见二儿子从马上掉下来了，当爹的揪心呐，他一撒马就上来了。等他到了，太叔刚早就下马连兄弟给抱住了，撅胳膊窝腿掐人中。太叔猛这才悠悠醒转，睁眼一看哥哥跟爹都在呢，尤其是看见哥哥回来了，非常高兴啊，一把拉住太叔刚，
2: 哥哥你可回来了，这几天你跑哪儿去了，可急死我们了。老二啊，你先起来吧，小孩没娘啊，说起来话长，咱们回去慢慢说吧。
0: 太叔季、太叔刚爷俩把太叔猛拽起来，捡起他的大棍，扶着他往回走，这还没走几步呢，仨人脑袋后头如同炸雷相仿，有人喊了一嗓子，
2: 哎，我说太叔刚啊，人家都说娶了媳妇忘了爹娘，你小子可好，见着亲爹忘了媳妇了。
0: 就这一嗓子喊的人仨当时就是一机灵，这嗓门怎么这么大呀，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太叔刚一拍脑门子，
2: 哎呦老爷子，有点事儿忘了跟你说了，我在外边啊娶个媳妇儿。
0: 说着他一招手，
2: 家里头得别嚷嚷了，赶紧下马吧，这老头是我爹，这是我兄弟叫太叔猛，你们见个面吧。
0: 太叔气打手一指单廷娇，
1: 儿啊，这就是你娶的媳妇儿啊，你确定她是个女的吗？他不是个老爷们儿吗？
0: 单廷娇一听这不爱听了，嗖从马上就蹦下来了，三窜两蹦来着切近，砰一把连太叔季脖领子给薅住了。
2: 哎，我说老头儿，你说话什么意思？你见过老爷们儿有长我这么好看的吗？啊，再满嘴胡沁，老娘大嘴巴子抽你，你信不信？
0: 太叔猛这时候缓过劲儿来了，有人要揍他爹，他能干吗？怪眼圆翻，把单廷娇手腕子攥住了。
2: 哪儿来的母夜叉呀？啊，放开那老头儿，有能耐冲我来，反了天了你还啊？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呢？
1: 哎，好小子，你说谁呢？
2: 就说你呢，赶紧把老头给我放开，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听见了没有？
0: 单廷娇哪吃这套啊，把手一松，一翻腕子，啪就把太叔猛这手给甩开了，那只手一个丹凤朝阳光就给太叔猛打上了，把太叔猛给打的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扑通一屁墩儿啊坐那儿了。太叔猛是吃亏的主吗？咕噜声爬起来抡拳就打呀。单廷娇往下一搓身，脚底下叭就一扫堂腿，
2: 你给我躺这儿吧你。
0: 嗖啪扑通，太叔猛是二次摔倒，没等他爬起来呢，单廷娇往过这么一窜，磕膝盖一顶他脊梁骨，左手往后一撅他胳膊，太叔猛再怎么挣蹦都挣蹦不动了，就好像压在五行山底下差不多少。单廷娇右手腾出来，大嘴巴跟不要钱似的照着他脸蛋子上这顿抽啊，简直是惨不忍睹啊。太叔既急得直跺脚，脑门上这青筋都蹦起来了，刚儿啊康儿啊，你这是哪儿娶来的媳妇儿啊？啊，这是领回来个杀神呢、啊，还不快过去给我拦着点啊！ 瞧他都把你兄弟给打成什么样了啊！太叔刚心说，我得拿出点男人的样子来，这是我媳妇儿，我得管呢，得上去打他两巴掌，给我爹出出气，给我弟弟找找脸呢，哪怕背地里我再给他跪着赔礼道歉呢，是不是？不给人。

0: 我怎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向日葵呢？
1: 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老王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开车去蜜月旅行，结果半路上车子引擎坏掉了，突然熄火，老王修了半天那车还是不动。
2: 看到老王满头大汗，老婆安慰说道，哎，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旅馆，咱们先去那边住一晚，明天早上起来车子自己就会好的，不用担心。
3: 老王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哎，那是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一次车子真的是坏掉了。
2: 表弟来找大头玩，到了午饭的时间，大头说道，
3: 表弟啊，难得来一次，一定要请你吃顿好的。老板，你们这儿有鲍鱼龙虾什么的吗？都给我上来。
2: 有啊，鲍鱼要几头鲍啊，龙虾要多大的呀？
3: 这个表弟啊，你看这家沙县小吃居然还有鲍鱼龙虾，哈哈，我都怀疑老板这是要宰客，要不咱们去隔壁吃兰州拉面吧。
2: 一天，女同事对大头说道，我这个人吧，脾气非常的倔，你说什么呢我都想反驳你。
3: 大头灵机一动地回答道，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喜欢我的。
2: 同事愣了一下，悠悠地说，啊，我觉得吧，我这个倔脾气也该改改了。
3: 老王一家人去花果山旅游，来到了售票处买票，这售票员问，
2: 先生，您属猴吗？
3: 我不属猴啊。
2: 哎呀，那可惜了，我们景区搞活动，属猴的免费。
3: 听了售票员的解释，老王赶紧说，哎呀，那你得给我个半票。
2: 啊，为什么呀？
3: 我属猪啊，那猴哥是我师兄啊。
2: 一天，妈妈对王美丽说，选老公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汽车、电器、水龙头都是自己修，连衣柜坏了他都能自己修好。
3: 王美丽忍不住地点了点头，妈，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像爸爸那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老公吗？
2: 不，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像你爸这样的老公，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用上新东西。铁柱的媳妇儿怀了二胎，上幼儿园的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她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铁柱耐心地说道，
3: 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两条腿，懂了吗？
2: 女儿眨着两个大眼睛说道，懂了爸爸，然后你再用螺丝把它们组装起来，对吗？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刚才给一位顾客剪完了头发，只见对方对着镜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3: 明天我叫上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2: 阿豪一听很高兴，正要道谢呢，那个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3: 你也叫点人吧，到时候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你。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多云有时阴，偏北风四到五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多云，21到29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能源领域的节能降碳是重头戏。最近，在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科创综合体告别了传统的锅炉房，迎来了一套智慧绿色恒温系统。记者岳宇成、瑞雪报道。与以往项目开工后才拉电线装空调不同，高新智谷的能源规划在图纸阶段就已经包含了低碳元素。供电部门联合地方管委会和运营单位直接制定了热源塔热泵加电极式电锅炉加500立方米水蓄热调风的全电气化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综合能源服务技术专职任秋叶，
1: 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智慧热库，利用夜间谷电时段，通过500立方米的蓄热装置把能量储存起来。这样不仅每年能为企业节省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用电的移风填补。对电网来说，这就是一块优质的柔性调节资源。
0: 方案确定后，供电公司同步完成了10000伏双回路配套供电线路建设。依托水蓄热柔性负荷和峰谷电价政策，企业降本增效与电网移峰填谷实现了双向共赢。据测算，该项目投运后每年可节约运行成本144万元。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项目负责人于洋：
2: 能源托管模式让我们很省心，费用直观，供应稳定，预计整个项目运行费用能下降11%。这种源头控碳的模式不仅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更提升了整个园区的绿色招商吸引力。
0: 一起听任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天，丹阳市人民政府与阿里千问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围绕千问 AI 眼镜的镜片供应、验光配镜及周边配套资源方面展开合作，进一步丰富用户在近视、老花、太阳、变色等不同镜片类型上的选择，并完善配镜、安装及售后等服务体验。签约仪式上，阿里千问还与丹阳市江苏美乐集团签订供需合作协议，成为此次战略合作落地的重要产业支撑。据介绍，丹阳市与阿里千问达成合作后，将不断优化 AI 眼镜供应链生态，大力引导更多丹阳优质眼镜企业切入 AI 赛道，积极培育视觉光学产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视觉光学产业创新高地。最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住建、水利、交通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苗木绑扎物专项排查清理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道路长度2200多公里，排查公园绿地、造林绿化项目面积45000多亩，累计清理绑扎物苗木13000多株。救治受伤苗木2500多株。据了解，本次清理工作覆盖全市主次干道、支路、公园广场、公共绿地栽植的各类行道树、景观苗木以及各类造林绿化项目栽植苗木，重点清除苗木生长成型后不再需要的支撑架、捆绑束缚物，同步对受伤树木进行专业救护，全方位改善苗木生长环境。下一步，我市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严格规范新植、移植苗木支撑加固作业，杜绝硬质材料直接捆绑树干，将支撑设施、捆绑束

0: 腹部检查纳入绿化日常养护必查内容，压实一线管护责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从源头规避苗木损伤问题，巩固造林绿化成效。最近第二届江苏专利奖获奖名单揭晓，由江苏大学徐立章教授团队完成的一众联合收获机自适应清选控制装置及其自适应清选方法专利荣获金奖。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该专利面向现代农业装备重大需求，针对联合收获机作业工况复杂多变、清选损失率高、杂质含量难以控制等行业痛点，创新构建自适应清选智能控制体系，实现收获作业过程实时感知、动态调节，显著提升粮食清选效率，降低谷物损失。江苏大学智慧农业技术与装备“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办公室主任徐立章：
2: 我们根据现在的这个损失的多少来去自动的去调整，比如说像筛片开度啊、进风口啊、包括这个导流条的角度啊等等这些参数，我们完全破除了机手经验的一个依赖，它就是只管开机器，后面所有的这个参数机器自动帮它调好，始终保证机器处于一个高效率和高性能的一个作业状态。
1: 传统收割机作业时，机手只能凭经验操作，遇到倒伏或潮湿等复杂工况，损失率往往远超国家标准。这项技术让机器实现了自主感知与动态调节，将收获损失控制在国家标准范围内。目前该专利已通过实施许可，与国内最大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企业江苏沃德农机深度合作，单项许可金额超千万元，技术覆盖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等多种作物，已带动企业增收超10亿元。
2: 采用了我们这套控制系统以后呢，我们能够使损失至少减少2%以上，使得我们机器呢能够一直保持处于国家标准的这样一个工作范围内。
0: 眼下水稻进入穗切病虫防治关键期，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及时开展农药零差率配供行动，满足农户需求。丹阳台报道。3号下午，在丹阳市供销社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正将发往吕城镇的农药打包发货。随后经过10分钟的车程，农药配送人员来到景园村村委会，在此等待的农户根据预定情况统一领取农药。丹阳市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黄宇达：
3: 我们配供的日期啊都是后正加热，高效、低毒、低残留，供到用户用了以后很是放心踏实。
0: 种粮大户张正邦：
4: 水稻马上制收了，农药配到家门口了，给我们带来非常方便，品种的配齐了，质量的非常好。
0: 据了解，农药零差率配供是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按照农业部门的防治配方对农药进行集中采购，并直接配送到农户手中，不仅可以降低农资采购价格，为种粮农户节约成本，还能有效规范农业投入品经营秩序，确保农药质量。今年丹阳市农药零差率配供覆盖12个镇区，配供金额约900万元，为农户节省成本近400万元。丹阳市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邵翔：
5: 零差率配供目前已经在丹阳达到16万亩，共计64万亩次，每个亩次共计能给老百姓节约5块钱一亩的成本。
0: 金秋将至，蟹味渐浓。在镇江经开区姚桥镇三桥村，江苏江心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千亩蟹塘的江水蟹已顺利完成第4次蜕壳，本月中旬将分批捕捞上市。来听通讯员朱中心记者周恒的报道。
6: 螃蟹的生长全程伴随着多次蜕壳蜕变，每一次蜕壳都是生长提质、积蓄纤维的关键阶段。 眼下，基地蟹塘水质清亮，生态环境优良，绝大多数江水蟹已经平稳完成第四次蜕壳，体格大幅壮大，为丰产上市打下坚实基础。江苏江心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文峰：
7: 我们预计大概在9月20号左右，上市。由于呢，今年的气候比较温和，没有太大的高温，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螃蟹养得又肥又大。现在就脱完壳以后，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很多都是4两的母蟹、5两的公蟹，比比皆是。所以说今年应该是我们江心源丰收的一年。
6: 江心源紧邻长江，取长江活水养殖，全程投喂天然饵料，养出的螃蟹以腮白、肉甜、膏黄足著称，曾获镇江江蟹地理标志授权。
7: 目前江心源还是延续的大种蟹的饲养模式，它主要的养殖模式就是饮用长江活水，低密度生态养殖，然后喂养生态饵料，比方说冻鱼、小鱼小虾、南瓜、玉米等。所以说这样养出来的这个螃蟹不仅个大腮白，而且呢黄满膏肥，肉质紧实，微微发甜。
0: 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昨晚，镇江市大众创想诗意读城沉浸式文化路演活动在长江路音乐喷泉广场举行。记者王南飞报道。傍晚的金山湖畔光影流转，活动在原创童谣诵读《镇江城慢慢读》中拉开帷幕。原创童谣诵读表演者是摄影家协会主席贾俊。
8: 小的时候呢，就是也受父亲的这个影响，对老街巷很有感情。父亲后来写了10多首关于镇江老街巷的这个诗，那么我就想把这些事情接下去做，除了要用文字、用童谣，把镇江的老街巷记录下来，我还想通过我自己比较喜欢、比较擅长的摄影，把老街巷的影像同时的留下来。
0: 随后，非遗旗袍秀接续上演，顶大祥匠人现场讲述匠心传承故事，原创歌舞《汉韵情长》《运河之恋》等先后登台，盲人作家王玲分享创作心得，与网络作家天下归元现场结对，金山杂志芙蓉楼大众创想新栏目同步启动，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带来原创曲艺《开放麦》，展现口袋舞台等基层文艺项目成果，原创 rap 锅盖面《我的多巴胺》唱响本土特色，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文化指导师及文化新场景，全市8个辖市区发布大众创想重点项目，9家单位推出诗意镇江读城项目，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4级调研员张仁军。
9: 今年呢，我们提出了文化新场景建设3年行动计划，未来3年我们要打造30个示范型、90个普惠型文化新场景。今天我们发布的呢，首先发布一个10个示范型文化新场景，还有首批20个普惠型文化新场景。我们希望呢，更多的这个社会大众、文化爱好者来这个参加我们这个
10: 劳动。教室面积大，课桌重，低年级孩子除现在的家长真难，在群里提反对意见都要掂量掂量，一言不合就会被剥夺发言权，还要担心老师是否会对自家孩子有看法。网友家校阅卷人表示，矛盾没解决，先把提反对意见的人禁言了，如果以后家长都不敢说真话，家校沟通还有什么意义？网友小敏觉得，老师管理群秩序可以，但禁言是惩罚手段，却被用来处理观念分歧，属实越界了。网友熏风七月建议，开学大扫除可以请保洁一次性处理，日常值日还是应该交给孩子。澎湃新闻点评，设立家长群的初衷本就是容纳分歧，展开协商，在不同声音的碰撞之中寻找共识， 可现实里，部分管理者会将不同意见当成麻烦，动用管理权限把反对声音直接清除出去。表面上矛盾消失，事务推进顺畅，但真实的分歧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掩盖起来。家长群不需要重

0: 口一词，虚拟公共空间也应该容得下不同的声音。该不该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本来就应该让家长充分讨论，有反对质疑也很正常。如果能够充分交流，这场家长群里的对话本不至于引发舆情。央视网点评，真正的问题是家长群功能太超载了，本来只是个发通知的地方，硬是被异化成了一个小江湖。群应当是通知栏和简报室，发作业发通知足够，无关内容不发，越界提议不易，用刚性群规给群成员套上紧箍咒，涉及集体收费、班级安排等事项，可以走线下家长会或匿名征求意见，不必用管理权力堵嘴巴。新京报评论，这一事件中更值得追问的是，当一个教育者在面对自己不完全认同的声音时，第一反应不是倾听、解释、协商，而是直接关闭话筒。这实际上在向所有旁观者示范一种态度，质疑是不被允许的。真正的教育者不需要同意每一个质疑，但需要让每一个质疑拥有被听见的机会。这是对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尊重，也应该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的起点。
1: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叶景、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你去过地质公园吗？为什么要建设地质公园？它和普通的风景区区别在哪里？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地质公园是以具有重要科学价值、观赏价值和保护意义的地质遗迹为核心，通过统一保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和合理利用而建立起来的特殊区域。人们在地质公园中看到的山丘、峡谷、洞穴、岩层、火山遗迹等自然景观，以及古生物化石产地等科学遗迹，并不仅仅是风景，它们更像是记录地球历史的一页页档案，保存着地壳运动、气候变化、生命演化和地表塑造过程的重要信息。与一般风景名胜区相比，地质公园更强调地质遗迹的科学内涵和保护价值。断层、褶皱、火山口、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以及古生物化石层位等，都是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中形成的，一旦遭到破坏，几乎无法再生。因此，地质公园首先承担的是保护功能，目的是尽可能完整地保存这些珍贵的地质遗产。同时，他也强调对遗迹价值的阐释，让公众不仅看风景，还能理解风景背后的形成机制和科学意义。地质公园的意义还在于把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它并不是把地质遗迹简单封闭，而是在保护前提下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并适度发展旅游活动。对于许多人来说，地质公园正是连接专业地学知识与社会公众的重要桥梁。在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建立了世界地质公园合作网络，旨在推动重要地质遗产的保护、科普传播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国是全球地质公园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的世界地质公园有黄山、张家界、灵台山、石林、雁荡山、克什克腾、泰山、王屋山、岱眉山、雷琼、自贡、敦煌、湘西、长白山等。我国的国家地质公园有北京延庆规划墓、浙江临海、河南关山、云南澄江等。这些地质公园不仅展现了我国丰富多样的地质遗产，也反映了我国在自然遗产保护、地学科普和地方可持续发展方向的持续努力。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5: 丁薛祥汇总。
4: 近200多亿元支持
6: 各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7: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8: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9: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4: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

0: 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0: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

0: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原创红色题材洋剧《蝶恋花》杨开慧在狱中最后的10个小时首演，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提供教师专属服务，江苏全省推广反诈防骗险，最高赔付50,000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晚，2026年度江苏省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原创红色题材洋剧《蝶恋花》杨开慧在狱中最后的十个小时在句容大剧院迎来首演。记者赵颖欣、田新春报道。该剧以细腻平实的叙事视角展现出杨开慧烈士对党忠诚、坚守信仰、心系人民的赤诚初心，同时刻画眷恋家庭、牵挂亲人的温情底色。蝶恋花剧目导演王文龙
1: 运用了那种闪回插叙的心理叙事方式进行历史重构，将宏大的历史的过往、革命的过往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监狱空间，完成了我们红色题材戏曲的诗意化表达、诗化的表达和当代审美的转换。
0: 观众丁志春：
2: 洋剧在我们日常人们的认知当中，它比较擅长于表现才子佳人这样的故事，没有想到啊，在表现革命烈士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也有如此大的张力。
0: 作为近年来我市倾力打造的重点文艺创排项目，该剧深挖洋剧传统艺术内核，坚守地方戏曲唱腔舞美表演独有韵味，推动传统戏曲艺术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是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任陶然。
3: 打造这个新创的这个蝶恋花这个剧目，让我们的非遗能进一步的更好的发展和传承，就是持续扩大洋剧的这个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活动从九月启动，持续到十一月底结束，将开展树商新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这个小程序连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教师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小程序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等，联合相关部委和企业推出一批实实在在的优惠举措。昨天，江苏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前期南京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继续联合蚂蚁集团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计划。江苏居民主动领取免费保险后，若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蒙受损失，经公安机关立案。

0: 侦查，认定符合条件的，可获得40%比例保险理赔，最高赔付50,000元。从试点的初步情况看，这一计划已经初见成效。南京地区支付宝渠道涉诈预警和拦截能力明显增强，企业第一时间感知涉诈交易线索1.3万余条。公安机关对支付宝渠道高风险交易线索进行筛查，预警并劝醒电诈被害人326名，完损193.91万元。南京已有394名被害人符合理赔条件，960.06万元被骗损失在保险理赔范围。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由蚂蚁集团免费提供，由蚂蚁集团控股的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承保。即日起，这份免费保险面向江苏全省开放，需持有支付宝账户并完成实名认证，保障自领取次日零时生效，有效期至2027年8月31号。领取方式为打开支付宝 APP 搜索江苏反诈，再进入防骗险页面按提示完成领取，全程只需几分钟就可以获得保障。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多云21到29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8: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好音乐一路同行。下面的一小时，各位请把你的耳朵交给我，把时间留给你自己，也留给那些在岁月长河当中悠悠回响的音符。今天音乐旅程的第一站，我将带你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我们去认识一位 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歌手。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歌声，这首歌叫《你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来自于林慧萍。这是一个现在提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陌生的名字，但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她的声音也曾经传遍了大街小巷。1998年，这位玉女歌手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着这首情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歌曲由著名的音乐人潘协庆包揽了词曲创作。潘协庆的创作啊，向来情感非常的直接又很浓烈，他把分手之后的那种苦涩无奈以及最后的释怀写进了歌里。而林慧萍在这首歌当中的演绎也不再是她以前一贯的甜美的风格，而是更加多了一份成熟女性的坚韧和通透。歌词里那句是你不要不是我忘了，把情感结束的时候那种决绝以及心痛可以说刻画得非常的生动。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不仅仅是一首苦情歌，更像是一个人在经历风雨之后对过往爱恨的一次深

顺着林慧萍的歌声，我们在中国台湾稍作停留，去探访一位华语歌坛顶级的幕后推手，他的名字叫李寿全。李寿全所制作的专辑几乎撑起了华语歌坛的半壁江山，李健富龙的传人，潘越云天天天蓝，胭脂北投，苏芮搭错车，张学友情无似归，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等等，都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却是作为演唱者的李寿全，来听这首张三的歌。

一样的月光，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向摇滚过渡的代表作品之一。当年苏芮穿着一袭黑衣，用一种近乎呐喊的方式唱出了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的质问，这种对时代变迁的反思，配合上他高亢又充满颗粒感的嗓音，现在听起来依然让人感觉振聋发聩。其实就在中国台湾歌坛经历着从人文民谣到摇滚觉醒的激荡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香港也正在迎来粤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黄金年代，那是一个巨星辈出的时代，而陈百强就是其中耀眼夺目的一颗星。我们来听陈百强的这首《喝彩》。

香港稍作停留，继续来听港乐当中最别具风情的粤语歌。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是甜歌皇后邓丽君的作品，但今天要听的不是那些甜歌，而是她粤语歌曲当中最另类也是最高级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由音乐鬼才黄沾作词作曲，黄沾曾经说这是他为邓丽君量身定做的苦情歌，也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在这首歌当中，你完全听不到邓丽君标志性的那种甜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凄美和克制。这首歌叫《忘记他》。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人们常说音乐是听觉的艺术，而在我看来，有时候它也像一场色彩的盛宴。有些声音是金色的，华丽又绚烂；有些声音是红色的，热情又浓烈；有些声音是紫色的，神秘又浪漫。今天让我们用耳朵来感受声音的颜色，一起来听到一位嗓音非常浑厚的女歌手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很适合在这个时间来听，《逝去的爱》。

0: 短短几分钟时间，你会感觉身处在街角一间不知名的小酒馆里面，头顶上有微黄的灯光，人们三三两两在轻声细语，而这个时候一个女人带着醉意，带着爱情离去的丝丝伤感，坐在窗边独自买醉。欧阳菲菲的嗓音浓郁又很深情，任何一首歌在她的嘴里面都会被染上一层浓浓的紫色，显得很神秘而又多情。
1: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
0: 什么是好听的动听的歌声，或许每个人的标准并不相同，但是提到接下来这个名字，它一直就是好声音的代表。对于这一点，我想没有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嗓音当中，有着一种叫做优雅的东西。来听这首《月光小夜曲》。

我国加速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大庆油田川渝炭区毛口组年产气首次突破10亿立方米。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落实国家双碳战略，能源领域的节能降碳是重头戏。最近，在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科创综合体告别了传统的锅炉房，迎来了一套智慧绿色恒温系统。记者岳宇成、瑞雪报道。与以往项目开工后才拉电线装空调不同，高新智谷的能源规划在图纸阶段就已经包含了低碳元素。供电部门联合地方管委会和运营单位直接制定了热源塔热泵加电极式电锅炉加500立方米水蓄热调风的全电气化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综合能源服务技术专职任秋叶，
1: 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智慧热库，利用夜间谷电时段，通过500立方米的蓄热装置把能量储存起来。这样不仅每年能为企业节省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用电的移风填补。对电网来说，这就是一块优质的柔性调节资源。
0: 方案确定后，供电公司同步完成了10000伏双回路配套供电线路建设。依托水蓄热柔性负荷和峰谷电价政策，企业降本增效与电网移风填谷实现了双向共赢。据测算，该项目投运后每年可节约运行成本144万元。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项目负责人于洋：
2: 能源托管模式让我们很省心，费用直观，供应稳定，预计整个项目运行费用能下降11%。这种源头控碳的模式不仅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更提升了整个园区的绿色招商吸引力。
0: 最近，第二届江苏专利奖获奖名单揭晓，由江苏大学徐立章教授团队完成的一众联合收获机自适应清选控制装置及其自适应清选方法专利荣获金奖。来听记者英香的报道。
3: 该专利面向现代农业装备重大需求，针对联合收获机作业工况复杂多变、清选损失率高、杂质含量难以控制等行业痛点，创新构建自适应清选智能控制体系，实现收获作业过程实时感知、动态调节，显著提升粮食清选效率，降低谷物损失。江苏大学智慧农业技术与装备“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办公室主任徐立章：
4: 我们根据现在的这个损失的多少来去自动的去调整，比如说像筛片开度啊、进风口啊，包括这个导流条的角度啊等等这些参数，我们完全破除了机手经验的一个依赖，它就是只管开机器，后面所有的这个参数机器自动帮它调好，始终保证机器处于一个高效率和高性能的一个作业状态。
3: 传统收割机作业时，机手只能凭经验操作，遇到倒伏或潮湿等复杂工况，损失率往往远超国家标准。这项技术让机器实现了自主感知与动态调节，将收获损失控制在国家标准范围内。目前，该专利已通过实施许可，与国内最大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企业江苏沃德农机深度合作，单项许可金额超1000万元。技术覆盖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等多种作物，已带动企业增收超10亿元。
4: 采用了我们这套控制系统以后呢，我们能够使损失至少减少2%以上，使得我们机器呢能够一直保持处于国家标准的这样一个工作范围内。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

0: 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护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垦斗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近日，记者从大庆油田获悉，截至8月31号，大庆油田川渝炭区2026年锚口组层位累计生产天然气达10.01亿立方米，首次突破10亿立方米关口，标志着该层位实现规模效益开发的重要跨越，为我国油气稳定供应、冬季保供再添坚实底气。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多云，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来听南方二重唱1993年的专辑《相知相守》当中的这首同名的主打歌，词曲来自于周志平老师。校园民谣的延伸风格，双女声和声是核心的亮点，编曲以木吉他为主，它的配器非常的简洁干净。大南方、小南方两位南方姐姐的和声层次很均衡，而且他们的声线的融合度也极高。在90年代初期，周志平老师创作了大量这种温柔类型的叙事的流行作品，拥有鲜明的个人印记。

听完了两位南方姐姐的两首歌，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的《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南方人重唱其实也唱过，当然凤飞飞也是属于翻唱的版本，她的这个版本采用管弦乐的烘托旋律，完整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22: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

0: 的女子铁饼冠军，时隔七年
1: 再次接近这样一个成绩。但现在的话呢，他如果想拿总积分，亚的阿德里亚维拉格斯这位选手呢，是凭借着五战钻石联赛出战，比闫子仪多比了一战钻石联赛苏黎世战的比赛，然后借助苏黎世战的比赛也是登上了领奖台的积分，两个人的积分是打平的32分。所以闫子仪现在要想赢维拉格斯的话，必须得是在这一战当中再赢一场，这样的话他就是钻石联赛总积分冠军，毕竟还是少比了一场，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一个问题呢，是他跟北口真花的这样一个较量。其实从上赛季开始，他和北口真花一共是从上个赛季他参加重新比赛，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上这次将会是面对面的较量，两位选手一共是比了5场，5场里面呢是3-2，闫子仪呢是多赢了一场，上个赛季的时候基本上是全输，那这个赛季的话3场全赢。在这样一个比赛的情况之下的话，再加上北口真花今年其实也只有63米多到64米左右的水平，在名古屋的前瞻来看的话，两位选手会上演亚洲女子标枪巅峰对决，但是北口真花的状态和闫子仪相比是还是略逊一筹的啊。闫子仪的话呢，现在其实他就是瞄着北京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啊。据之前卢秀荣指导，我们之前私下里面聊的时候，他就说厦门不敢让他再投了，再投有可能当场世界纪录就破了。但是有一点呢，是闫子仪身上虽然年龄小，但确实也是有伤，就确保要在这两年的周期过程当中不受伤的情况之下，并且要把这个冬训和下个冬训做得极其精当啊，把破世界纪录留在北京，甚至是留在洛杉矶，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壮举。但是想把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延续到下个赛季来说，对于闫子仪需要像上个冬训处理的一样，而且要把去年的比赛过程当中连续的这种疲劳作战，累积了非常多的伤病的这种不利的这个经验教训要充分的进行总结，要保护好，同时还要调整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有一点的话，就是闫子仪现在整体的这个心态自信心完全是爆棚的这样一个状态，再加上确实年轻啊，他比现在这个排名世界2-3名的选手拥有10几岁的年龄差距，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全怕少壮。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年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是闫子仪再找一次自信，尤其是面对有北口真花这样的一个还算能掰掰手腕的对手，在亚运会主场作战的话呢，其实他不会寂寞的啊，这个的话会让亚运会比得不像冯冰一样在亚运会完全没什么意思，自己溜溜弯就可以了。对，所以闫子仪的这今天晚上看看有没有可能挑战一下自己保持的71米74的赛后记录。
0: 好，我们期待着闫子仪更好的发挥，也谢谢陈晨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相关点评，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关注足球。中超联赛第26轮今天进行了多场较量，事关保级的两场比赛大家格外关注。武汉三镇2-2打平了青岛西海岸，大连英博2-1击败了青岛海牛。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这轮之前啊，我们知道天津金门虎排第14，武汉三镇第15，青岛海牛第16。那刚才这两场比赛这个结果介绍完，是不是就意味着武汉三镇如果再结合到他相对少打比赛来说，他其实可以算是部分的解除了这个保级警报，至少现在看脱离了降级区了。
2: 对，此时此刻的确如此啊，因为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平了之后呢，现在的话是在基本上来到了20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来到了安全线以上了。但是我觉得除了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目前此时此刻的一个位置之外，我觉得还是这支球队啊，相较于他的另外两个难兄难弟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金门虎和海牛来说的话呢，整体实力还是更偏强一些。所以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呢，在这三支球队当中，你要说哪一支会留在中超联赛，我个人其实会感觉武汉三镇从纸面实力上来讲会更加的具备一些保级的实力相对来说。那么另外从赛程上面来看的话呢，武汉三镇其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他后面呢首先面对两场硬仗，就是先主场对河南，然后在客场打浙江，这两轮这个补赛。而且正好呢，因为就是像这个中超联赛这轮比赛踢完之后呢，其他很多支球队都会是在一个歇赛期，但结果就这么几支球队要打附加赛，对不起，打这个补赛，也又正好是在保级球队扎堆的这几支球队里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保级球队来讲，多事之秋吧，看看这个秋天如何能够挺过去。
0: 我们再来。

0: 看看另外一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比赛，就是上海海港打北京国安。这是从首发阵容的角度来讲，海港五外援，国安单外援，但最终好像海港没能啃下这场球，是吧？
1: 嗯，对，我是现场看了这场球，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赛季的海港不知道是主教练穆斯卡特想去玩一些试验，还是说他躺在功劳簿上觉得躺着自己想多做一些这个新的尝试，反正球队也是从负分出发，我无所谓，我这去练人，就总给我感觉这个赛季的海港队有时候进攻打的可以说是漫不经心。尤其是到了30米区域内，到了进攻三区，最后的一传一射总是好像找不到这些办法。而如果把这样的情况你放到前两个赛季是不可想象的。本赛季到目前为止，海港队才进了40个球。你要知道上个赛季的时候，海港进了多少球？进了72个球。再往前面一个赛季，2024赛季的时候，海港队是进了快100个球。所以当一支球队他们在进攻上面突然之间有一个数据上面明显下滑的时候，我就认为一定是主教练可能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他是不是想要玩一些这个我们先打引号开玩笑说叫科研了呢？所以这是这场比赛我的一个感觉。
0: 这是不是和之前足协杯海港赢了这个山东，此外我们结合更大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包括海港在内很多强队赛季开始之初大家都知道这个罚了分就好，大家普遍预测早早的就退出了冠军争夺，就是这个比赛心态联赛和杯赛完全不同，跟这个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1: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而且我自己其实跟球员有过聊，我当时问他们成都荣城制造很多的麻烦。另外荣城队我一直可能在球队的进攻端是两个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影响到球队的由守转攻，所以我觉得菲利佩明天呢因为停赛他打不了，再加上河南的这个魔鬼主场，成都荣城队明天提前加冕的这个概率我个人认为是会大大降低的，可能我现在想想看的话还不到5-5吧。如果说真的是能够在客场拿到胜利的话，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也一定是跌宕起伏的。
0: 看一下明天还会有另外几场比赛，重庆对上海申花，云南打辽宁铁人，还有就是天津金门虎对浙江。天津金门虎刚才我们正好说到了这三个队的保级形势，天津现在被武汉暂时挤下去了，这也就意味着明天这场球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关键，虽然他还有补赛的这个机会，当然这个武汉其实也有补赛要打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天这场天津金门虎主场打浙江，对他来说这个机会怎么去把握？
1: 我个人认为金门虎的话一定要抓开局，因为金门虎的话是这三支球队里面进球数最少的。另外一点的话别忘了球队在最近的两场比赛当中只进了一个球，而球队过去的4场比赛之内单场进球数超过一个的比赛也往往会意味着自己又会被对方进更多的球，所以这是球队目前一个状态很不稳。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在前面半个小时啃不下浙江的开局的话，金门虎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难打的，而且保级大战经常就是我能不能够顶住，我把前面十几分钟咬下来，能够咬下来后面我越踢越统一，因为球队在保级的时候最为关键的其实就是心态是否统一，因为心态如果不统一反映到场面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拉大，那么你在面对的浙江队像这个球队有米特里策有王玉栋等等这样的这些快刀快马转换能力很强的队员的时候，金门虎的这个防线是会风声鹤唳的，所以明天金门虎的开局对于他们这场比赛和这一个赛季比赛的结局至关重要。
0: 所以明天一方面是夺冠的悬念，另外一方面继续关注保级的悬念，两大悬念，中超的悬念依旧，但其实这个赛季已经进入到收官阶段，我们会密切关注中超的最新的变化。也谢谢曾侃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美网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男单选手吴亦丙0-3输给了赛会二号种子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今天晚上郑钦文要对上本土选手凯斯，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3: 哈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阿丙打阿卡这场呢，昨天我们其实也做了前瞻，大家都说难对吧，这个但是之前吴亦丙打得很好啊，所以很多朋友想这反正没有包袱打打看嘛。

0: 嘛，最终还是零比三啊。具体怎么看他的发挥和表现？
1: 嗯，因为昨天我正好也说了这场比赛，反正就是给我的观感就是阿卡确实在各个的环节上确实比咱们阿炳要高出一个档次啊，可能不止一个档次。这场球其实阿卡的发挥并不是非常理想，觉得不如他前两场比赛打得好，而且他这场球一共有33个非手球失误，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这个他来说是非常多了啊。而且他在比赛中，但我觉得就是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阿炳反手偏弱的这个软肋，而且他还结合了很多这种上旋球的慢速的相持，这种快慢结合这种战略，我觉得是阿尔卡最终能够晋级的一个关键。那作为阿炳而言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开局阶段好像这个专注度不是特别够，因为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这个亚瑟阿什的比赛啊，24000名观众，好像那个包厢也有人进错包厢了，所以就是他这个有点受影响。而且对阿卡是卫冕冠军，这场球也是全球直播，在咱们国内热度是很高的，所以他进入比赛的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比较慢啊，偏慢一些。那你对阿卡的话，你一旦落后，其实你就很难有机会再去追再去反超了。嗯，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前两场比赛阿炳有总共79个制胜分，之后这场球他的这个手感是比较一般的，只有12个制胜分，在进攻端我觉得只能说是偶漏峥嵘吧，而且手感不好的情况下呢，他和阿卡在这个防守能力的综合差距，以及我觉得他们俩整个这几年网球哲学的进阶的蜕变，我觉得比他们俩两年前在上海大赛那次交手就显得差距更大了。
0: 嗯，随着吴亦炳在美网的出局，今年中国网协选手在大满贯男单赛场的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但是之前考虑到布云朝科特也有突破，对吧？吴亦炳也有不小的这种突破，整体怎么评价我们男单这条线？那这一年在大满贯上的发挥？
1: 其实我觉得今年美网咱们男球员的发挥还是有亮点的啊。阿炳是前两场是连续6盘拿下，而且他也追平了自己2年美网进这个第三轮的最好成绩，美网一共是赢了5场正赛了。另外小布是作为这个幸运落败者，首轮他是淘汰了12号种子霍达，这个霍达今年打得特别好，被人誉为是新的阿卡之外的第三人，所以这个小布能够击败霍达，收获自己大满贯的正赛首胜，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今年四大满贯中咱们中国男球员在这个满贯中最好的发挥了，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确实像你介绍的，就是咱们中国球员在大满贯的比赛中可能还是跟这个顶尖选手差距是很大的，不管是男球员还是女球员，我感觉就是我们的球员呀，在比赛中似乎这个比赛节奏是比较单一的，就比如说阿卡和这个阿炳的比赛，在快节奏中其实阿炳是能够扛住，但一旦慢下来，我觉得有这个上旋球和一些这个中前场包括往前的组合，阿炳就好像很难得分的。我觉得这也不单单是体能的问题，是看待网球哲学的问题。小布其实第二轮输给这个美国的郑睿也是一样，就郑睿他就是坚持这个前三板的快攻啊，强力进攻，而小布是擅长多拍的底线相持，这个节奏一快，回合数一下来，就小布这个得分转化率就比较低了。所以就我觉得咱们的球员呀，这个基本功都很扎实，但在场上我觉得这个阅读比赛的能力，就这个战术的选择和变化的能力，包括这个咱们说过攻守平衡的综合的实力，我觉得还得就是跟上这个国际网球的发展的趋势，向这种全面性去靠拢去学习。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结合你刚才说的这个比赛节奏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控制比赛这块，无论是从认识到能力上确实还有提高的空间。
1: 对，就我看昨天的比赛，其实阿炳有很多中前场的机会，但是就是他是那种发力型的选手，你一旦到中前场其实你得慢下来，这点其实我觉得西班牙球员和意大利球员就做得比较好一些，可能这也和阿炳从小在美国训练有关，他可能接受的更多是美国那种快打，就是力量型的打法。但我觉得现在呢，你看其实很多的美国球员像弗里茨他也选择会慢下来，像这个迪亚福，像这个欧洲球员就不用说了，阿卡斯辛纳都是非常全面，他们会有快有慢，有进攻有防守，这两个大洲是慢慢的融合的。咱们中国球员作为这个非主流之外这个成长出来的这种球员，我觉得还是要吸取就是各个国家的网球的精髓，就我觉得这个攻守平衡，攻守转换能快能慢，就是能直能卷，这已经是现代网球发展的思路了。
0: 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吧？当然这需要运动员们自己去悟，真的能够到那个 境界马上会不一样。接下来重点再说说郑钦文，很快郑钦文就要在美网第三轮对上本土选手凯斯了。昨天其实我们也多多少少聊到这场球，就是有一种观点觉得凯斯相对直来直去打硬功夫。

0: 份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能突破自己这个美网的最好成绩，评分能进四强的话，那这一路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可能关注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先赢了凯斯再说。如果能赢凯斯的话，打斯瓦泰克的话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斯瓦泰克刚刚在这个多伦多拿下一千赛冠军了，他也是今年第一次夺冠，现在又回到了一个攻守比较平衡的状态。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算是今天晚上如果意外输球的话，我觉得这届的美网啊，请问应该也是有非常多的收获。我看他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第一个就是涅槃，他想到涅槃那个词儿，我确实是觉得挺惊讶的。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说涅槃那个词儿，也是对过去一两个月、两三月的不满，以及这次在美网自己的一个平稳的发挥的一种喜悦之情，就希望清文能把这个好的状态带到咱们中国赛季，因为打这个中网啊，到包括吴网啊，其实又是一个可以进去提升排名的机会，争取明年看看能不能澳网就不要打资格赛，直接排进澳网的正赛了。
1: 是，既然好不容易才找回这个连胜的感觉，那接下来就要把这个感觉巩固下去，让胜利成为一种习惯，因为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对吧？我们期待着郑清文更好的发挥，也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跟我们分享关于美网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前锋，烈日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直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话题。亚洲男排锦标赛今天进行第一轮小组赛，中国男排3-0战胜印度，取得开门红。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5: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我们首先祝贺中国男排3-0取胜哈。但这个比赛的内容呢，就是尤其到了最后两局，哎呀，我看好多球迷说，哎呀，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啊，吓得一身汗啊。最后两局到底发生了什么？整体复盘一下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吧。
15: 整体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男排的实力要比世界男排联赛的时候要强，因为关键是张景印安全的伤愈复出了。所以说呢，这个张怡宁复出之后呢，补足了这个中国男排的强点，所以说呢，核心这个球星呢都有的是突出，所以第一局呢很干脆啊就拿下了。那么后两局呢，其实中国队也完全可以拿下，基本上以领先四五分吧，就那个领先。后来主要是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中国队自己，因为印度队呢有体系、有战术，有一定实力，但是他个人的能力，尤其攻击性不是很足，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所松懈，就是在等对方给我机会，坐等对方失误，然后呢轻松的就赶紧结束。但是呢，对方因为这个比赛吧，这个亚锦赛以前没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这次很重要，因为这次亚锦赛关乎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权，所以每支球队都会拼的。而且呢，这个也关乎这个淘汰赛的排位，所以每。

0: 跟小分里头重要的，所以人家还是在没有放弃的拼，我们呢有所松懈。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原因，然后让追的比较紧，都都是两分吧，第三局第四都是两分取胜，没必要让打这么紧，所以这也是主教练海宁赛后也不能算鸡蛋挑骨头，我觉得人说的很客观啊，而且呢点评的也很到位，而且也很得体，我觉得海宁也说出了他自己想说的话，也比较精准。
1: 嗯，说的这个就是赛后中国男排主教练海宁接受采访的时候大概那个意思，而且其实说了一些具体的例子，他比如说接对方发球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说如果那个球你明显判断他出界要有一米，那你可能不接，对吧？但咱们感觉就是好像差不多还离这个线很近，咱们很多球员就已经啊等着他放了，哎，最后落在界内，然后大家彼此笑一笑，好像这个事就过去了。在他看来，这个不能接受。这个究竟是一个比如说习惯的问题，还是说其他的在你看来别的层面的问题？
0: 我觉得队员还是在平时训练中，抓的不够紧，不是说海宁抓的不够紧，但是我觉得海宁跟队员的沟通上，完了那个队员真正的彻底，执行海宁的这种严格的训练不到位。因为我想起来，因为最近这几天吧，网友的这个能力很强啊，我还看看网友的这个一些挖出来的视频，就你比如说陈忠和的，让我想起来就好像昨天陈忠和那个，我就说训练啊，你看陈忠和他训练的时候他要求什么，就是。就是那次我想起海宁那个世界男排联赛的时候也抱怨来着，就说你老冲我笑，没事儿，等打比赛就 OK 了，你平时训练都没有训练到位，你怎么可能在比赛中这个演出高水平啊？所以他就把训练中的这个常态，我觉得是体现出来了，就是这是一个缺憾。现在只不过呢，就是张景印呢登场之后，他也很有经验，刚刚伤愈复出，打这么重要的比赛，赢了就行，就所以他有些时候呢比较隐忍，有些时候让队友去充当冲锋者的这种姿态，我觉得个人有所那什么，而且呢，我觉得海宁对张景印非常欣赏，信任度也非常高，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二传王鹤斌，吴斋啊，主二传王鹤斌啊，特别信任张景印啊，就是。这个特别好啊，这个很多的这个优点是目前女排不具备的，但是呢恰恰是男排呢太难了，就是对，他难度对手太强了，而且说实话，中国男排那组吧还真不是特别强的组，死亡之组是泰国男排那个 C 组，也日本男排那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每次打比赛吧，日本东道主给自己的安排的组不像中国女排东道主这一组安排太弱，你看日本男排这个 A 组，澳大利亚阿曼，其实包括巴林是有一定实力的，中国的这组呢其实强弱比较分明，就中国伊朗比较强，然后呢新西兰包括印度的一个很弱，对吧，前两名就出现了， C 组是死亡之组，就而且现在看泰国队的这个漂亮的发挥啊，嘎嘣一零碎，就是3-0就居然能横扫卡塔尔队，这个多少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能赢我也没想到，就是说这么赢的，就是11-5 17-9，就每局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不是一个层级了，我的天哪，这个局面我没想到，3-0卡塔尔，然后呢这个卡塔尔他打过奥运会的亚洲区的四强，还有呢这个 C 组是有，大家不要忘记啊，这种韩国队是五强之一啊，就是韩国队是很强的。那么今天的比赛韩国队也是费了劲了啊，赢了3-1，赢了实力一点都不弱的中国台北队。所以他们之间的比赛有这个组，我觉得出现的应该有三支球队，就是 C 组啊，就进入了八强的。后面比赛不好说，就是那个因为跟女排不一样，是男排呢。球队之间的差距没有女排那么大，就相对而言比较小，所以比赛呢更激烈。还有一个，我在想日本男排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比如石川佑希，给我感觉好像有伤，就他的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日本男排中国队东道主，还有一个他把自己摆的位置，我觉得就也是比较

0: 稍微低一些。还有呢，伊朗男排我也看了，伊朗男排3-0虽然战胜了新西兰队，但是打的也是磕磕绊绊，就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强。可能啊，队伍啊都在，包括那个韩国队也是，2分险胜，29-27吧，就是那个很艰难的，就是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啊、这个我觉得后面比赛男排会更激烈、更精彩一些啊。
1: 讲到这个泰国队，我多说一句，因为今天我看有球迷开玩笑说，哟，之前不是泰国女排亚锦赛夺冠，然后拿走了那个唯一一张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亚洲的门票嘛？然后说，哟，这泰国男女排要双双拿门票了。当然，这个男排的竞争态势显然不是女排所能比拟的，但是，就是大家可能还不太习惯，就包括泰国女排，虽然大家都说啊，亚洲的一支强队，真拿到门票，大家还觉得又是个冷门。然后泰国男排今天3-0，刚才您说的干净利落脆赢卡塔尔，大家也说又是个冷门。就是泰国排球这两年到底进步在什么地方？怎么就是对他的这个每次的这个发挥，从原来的偶尔有那么一两下精彩的发挥，变成了又上来就能打得这么好？
0: 以前呢，确实包括老记者们都说，哎呀，你别跟我说那个 ins， 怎么着都是中日韩，就是、亚洲排男女排排坛都是中日韩啊。以前澳大利亚还没有，现在澳大利亚在啊，以前澳大利亚还不在亚洲区啊，中日韩。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亚洲排坛格局在改变，因为泰国队，你比如泰国队，他的这个包括印尼男排啊，这个亚锦赛这个分组啊，12支球队可不是说这个你报名参加，你报名就能参加，他是通过预选赛打出来的啊，很多啊，这是打出来的，真是打出来的。那么这个12支就12强吧，最后的12强赛啊，这么一说，大家都明白，跟类似于足球。那么泰国队呢，我觉得像他整个国家的文化也相对，虽然以佛教为主，但是呢，他比较就有东方的色彩，但从他也比较开放。泰国队这是比较开放的国度。跟女排更多，就女排在日本，在甚至在欧洲打球，就是的球员是有的，就是这泰国女排的比咱们都强。就是说，我说强在那个打球的啊，出去的泰国男排也是，就是出去打的，在其他国家打的那个球员也是可以的，就只不过没有日本那么多。还有呢，泰国男排，我觉得这么着吧，就是泰国男排类似于泰国男足，其实泰国男足的水平并不差，泰国男篮呢更差弱一点，比男足吧，就相当于他们职业联赛，对吧？我说这个就是他引进的球，外援远远不错，就是他泰国的这种联赛的商业化运作、市场化、职业化的这种运作，我觉得是比咱们好，就是比咱们咱不比别人啊，比咱们中国的排球联赛、男女排联赛都好，就是咱自己的联赛运转的也好。就竞争的程度是非常激烈的，就这个确实，而且是从今天比赛来看，不是蒙的啊，不是蒙的，是确实是有东西。就是我这么举个例子吧，哥今天看，可能因为我觉得卡塔尔队多少有些轻敌，因为他应该是自认为是排在 C 组第一、第二位的，他自己包括教练团，我看得出来他有些失控。然后呢，这个他把自己摆的比较高。但是呢，泰国队呢，他虽然也有些失误，但是他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小一号的日本男排，我这么比较，哎，对，小日本的，就是小一号的日本男排，哎，所以你看他的缜密程度。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学习，就是我在也想啊，就是什么时候他们变得这么壮了？就是你看泰国女排和泰国男排那个无袖的那个球衣露出来的那个又黑又黑的油黑油黑那个。那个肌肉就是那个肩膀哈、啊，那个肌肉，很有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比日本男排和日本女排更凶狠，更犀利。这个确实就是今天一击必中，感觉就是一下卡塔尔男排好像垮了，就已经被冲垮了，打了一个长局，打了一个75分吧，对，75分的一个长局。啊，总分75分的一个长局，就咔嚓就结束了。要不是那个每局最后那个阶段，卡塔尔在追，那更惨。这个确实是出乎预料的，因为以前泰国男排也不错，快变嘛，那也快变出色。但是呢，基本功没这么扎实，就是应变能力，包括小球的串联，确实能用眼。

0: 能看得见的进步，好吧？这个说的比较，他都能从印度尼西亚那边能这个赛区能杀出来，还是有道理的。
1: 是，这一场比赛可能是冷门，就像您说的，他不是懵的，但是长期的、持久的这个进步，在大赛里面关键时刻拿得出手。就有我们值得重视甚至进一步借鉴学习的地方，对吧？当然比赛还在打，无论如何，虽然今天这个发挥有起伏，但中国男排还是取得了亚锦赛的男排的这方面的开门红，我们还是要祝贺，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比赛越打越好。也谢谢孔宁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争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男排亚锦赛中国队的最新表现点评，谢谢。各位听众，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北京时间今晚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登上领奖台。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到高血脂，可能很多年轻人觉得跟自己没啥关系，认为这是一种老年病，只有爸妈那辈的人才需要注意。但其实呢，随着吃得越来越好，工作越来越忙，动得越来越少，高血脂已经在悄悄逼近80-90后了。甚至在小某书上一搜，00后被确诊高血脂的也不在少数。一项上海的研究表明，20到29岁年轻人的血脂异常率已经高达了21.24%，全年龄段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2018年全国调查结果显示，35.6%的成年人存在血脂异常的问题，换算一下的话，就是平均3到4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血脂不正常。可怕的是，不少人对这个静悄悄的敌人还一无所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高血脂是如何给我们的身体添堵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高脂血症通常没什么特殊明显的症状，所以呢，容易被忽视。但事实上，它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而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是我国城乡居民的第一位死亡原因。在健康状态下，人类的动脉内壁是光滑而有弹性的，血液可以在其中有序流动。如果血脂长期偏高，脂质就可能会逐渐沉积在血管内膜，形成黄色像小米粥一样的脂质池，也就是粥样斑块，导致血管病变乃至狭窄，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会诱发急性脑梗死、急性心肌梗塞，危及生命。不过幸运的是，经过临床医学和药学等学科的多年发展，高血脂目前已经有了很好的控制方案，只要掌握科学应对方法，就能做到妥妥降血脂，健康妥妥的。其中第一步就是了解血脂。每次体检，我们都会被抽走好几管子血，其中血脂一般都是必测项目。此外，大家还应该做好血脂筛查和检测，建议18到39岁的成年人每2到5年做一次血脂检测，40岁及以上人群每年都要做血脂检测。除了数值有数，我们也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避免陷入一些误区。比如误区一， 血脂指标总是高一点点，不需要担心。并非如此，血脂指标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如果只是稍微超了一点儿，或者是偶尔出现，不用过度的恐慌，及时咨询专业医生即可。但如果低密度脂蛋白等指标连续几次都不理想，那就需要引起警惕了。很多人认为只要体重正常，体型苗条，就不会有高血脂，这种看法不完全对。肥胖确实是血脂异常的风险因素，但瘦子也可能会有血脂异常的问题。血脂高不高，不能靠胖瘦来判断，要根据血脂检查的结果来判断。因为造成血脂异常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遗传因素、久坐不动等等。此外，现代人热爱美食，热衷于解锁美味新地图，有时候一天能炫四五顿饭，经常这样吃可能会导致摄入的热量过高，对血脂不利。过量饮酒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当代打工人习惯用早 C 晚 A 来续命，早上一杯咖啡问题倒不大，晚上的这杯酒那可就危险了。如果说日常应酬比较多，总是觥筹交错，那么风险指数也会随之增长。误区二，血脂高的人不能吃肉。很多人查出血脂异常之后，就开启了苦行僧生活模式，不敢吃油，不敢吃肉。但降脂餐还真不是这么吃的，生活也没必要这么苦。血脂异常人群可以吃肉，但是呢，要注意肉的类型和量。去了皮的鸡肉、鸭肉等是推荐的肉类，每周也可以吃鱼两次，鱼虾等水产品脂肪含量低，且含有较多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预防血脂异常。猪、牛、羊等畜肉则要注意适量食用，且要选择瘦肉部位，建议用全谷物和薯类替代部分精米精面，每天补充10到25克可溶性膳食纤维，让每天的能量摄入减少300到500千卡。可以用智能手环或者是手表记录运动消耗，那就更棒了。此外呢，我们还要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单纯的靠改善生活方式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减肥的时候食欲真的很折磨人，上一刻还在坚持克制我不吃，下一秒只要尝了一小口就像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辣条、蛋糕、薯片、奶茶、三明治通通进胃，甚至已经很撑了，嘴巴还是停不下来，最终陷入这样的怪圈。放纵之后自责愧疚随之而来，怪自己自制力不好，怪自己不能坚持，觉得自己很失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说一说自制力可以驾驭食欲其实是一种误解。在食欲的调节中，大脑会接受身体和环境的各种信号，经过处理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吃。自制力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生活中呢，有很多的事情会悄悄激发大脑吃的本能，在这种本能渴望面前，自制力简直是不堪一击。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工作特别辛苦忙碌的时候，饮食就会变得不健康，身体就像贪吃蛇附体，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炸鸡、汉堡、薯片、奶茶。这其实是身体在提醒你最近压力太大了。压力是一种应激状态，慢性压力会促进皮质醇的释放，它会让人更容易做一些舒适行为，吃东西，以短暂逃避直面现实带来的压力。在皮质醇面前，我们的自制力非常脆弱，

耶鲁大学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研究人员将健康的受试者分为两组，分别输注外源性皮质醇和生理盐水，结果发现注射皮质醇的人感觉更饿，而且自制力也下降了。在我们的大脑中，前额叶等区域和食欲以及自制力有关，而注射皮质醇之后，这个领域的血流量减少了，更加不活跃了。这和压力给人带来的改变非常类似，表明压力确实会增强饥饿感，同时还会削弱自制力。如果你长期处在慢性压力之下，想要用自制力来控制自己，难。如果你是睡眠不足的熬夜党，那想管住嘴可就更难了。睡眠和食物是保持体力充沛的重要来源，疲乏的身体如果无法通过休息来弥补，自然会倾向选择吃吃吃来补充能量。正常情况下，身体有一套多器官参与的激素信号系统，帮助大脑决策要不要吃，其中有两个主管者。吃多了的时候，脂肪组织会释放瘦素，提醒大脑少吃点。饿了的时候，胃会释放胃饥饿素，告诉大脑快开饭。但是睡眠不足的时候，体内的瘦素水平下降，饥饿素浓度提升，异常的瘦素信号导致大脑对食欲的判断失控。这个时候还管什么节食减肥，吃吃吃那才是最快乐的。一项10名男性的短期研究。

0: 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6: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

0: 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

0: 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8: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0: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3: 在现场持续不断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人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0: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7: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6: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8: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6: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0: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9: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0: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1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
2: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
1: 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系列报道，喜迎党代会，我们这五年。今天播出深耕公共文化服务，绘就文化惠民新画卷。
2: 丹阳市政府与阿里千问达成战略合作，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视觉光学产业创新高地。
1: 今年的螃蟹又肥又大，镇江经开区千亩蟹塘江水蟹本月中旬上市。
2: 我市开展苗木绑扎物专项排查清理工作，全方位改善苗木生长环境。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中国制笔之乡桐庐分水镇圆珠笔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约35%。
2: 江西省遂川发生泥石流灾害，一人死亡，11人失联。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第一回合，张雪机车获季军。
2: 德国关闭俄罗斯驻德国总领事馆，俄罗斯表示该决定毫无依据，令人遗憾。
1: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路飞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2: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丙午年7月25。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0到29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文化兴则城市兴。过去五年，我市持续深耕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先后创新实施文艺播种计划、文化指导师志愿服务制度、文化新场景建设三大惠民工程，让优质、普惠、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浸润城乡万家。系列报道《喜迎党代会我们这五年》今天播出，深耕公共文化服务，绘就文化惠民新画卷。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4: 从过去简单的送文化下乡，到如今把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城乡各个角落，再到打造沉浸式的文化新场景，五年来镇江市不断迭代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推出文艺播种计划、文化指导师志愿服务制度，盘活各类文化阵地，让普通市民、特殊群体都能在家门口触摸文化、享受文化。2019年，我市创新实施文艺播种计划。在文艺播种计划中，镇江金凤凰艺术团开设歌唱、舞蹈、朗诵、乐器等多元课程，不仅常态化参与基层惠民演出，还多次登上省市各级舞台。金凤凰艺术团成员朱美红：
5: 参加这个表演，有时候也参加大型表演，我们很自信，觉得生活有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一敲一有劲，一敲幸福，一开心。
4: 是文化指导师、金凤凰艺术团团长胡红弟：
6: 我觉得给了我们就是残疾人朋友更大的这个一个发挥的空间。我们的人数也有开始的时候初见的大概是7、8个人，增长到现在嘛也有50-60个人。
4: 不同于传统的文化下乡，镇江首创群众点单、老师接单、文旅督单的精准对接模式，以行政村为单位，按声乐、舞蹈、戏曲、美术、书法等6大类摸排需求，再按需精准选派文艺骨干志愿者驻村辅导。文艺播种计划实施以来，志愿辅导师足迹遍布全市56个乡镇、658个行政村，累计组织文艺志愿者1741人次，开展辅导超12000场，培育业余团队约600支。

0: 智能生产车间，一台历时2年多研发完成的，引人注目。重达35公斤的重型工业刀具，在刀臂的全自动调度下平稳起落，精准卡位，全程仅需2.5秒。稳定换刀次数可以达180万次，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钢田智能江苏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朱建国：
1: 这台机器是300把刀，它是由 I 刀仓、 B 刀仓、导刀机构、ITC 平移机构这一个一个模块化来组成的。在客户接到客户的订单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现有的一个一个模块来组成它，来改变少量的东西，来实现订单快速化生产。
0: 朱建国介绍，钢田智能创新开发了刀库复合凸轮制造工艺，攻克了国产刀库产品的核心技术瓶颈，实现了刀库凸轮及自动换刀装置的自主研发、产业化与进口替代。
1: 这个机器当时我们是买不到的，因为受日本的限制，机器买不到。然后我们团队就自己研发设备来加工这个凸轮，因为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凸轮的角度呀，或所需要转动角度，根据自己的设计来制定这个设备。
0: 依托过硬的技术实力，钢田智能不断完善产品体系，构建起从研发、精密加工到整机装配的完整产业链，拥有200余项知识产权。参与多项行业标准制定，刀库产品连续多年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产品远销全球多地。
1: 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是更加集中于集成化的发展，就是说这种模块化、集成化，还有这种智能化，只要一个人在办公室用电脑操作就可以了，都是智能化来回交换，就实现就是说这个产品从这个车间的门口进去到从这个车间出来就是成品。
2: 落实国家双碳战略，能源领域的节能降碳是重头戏。最近在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科创综合体告别了传统的锅炉房，迎来了一套智慧绿色恒温系统。记者岳宇成、瑞雪报道。
0: 与以往项目开工后才拉电线装空调不同，高新智谷的能源规划在图纸阶段就已经包含了低碳元素。供电部门联合地方管委会和运营单位直接制定了热源塔热泵加电极式电锅炉加500立方米水蓄热调风的全电气化方案。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综合能源服务技术专职任秋叶：
3: 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智慧热库，利用夜间古电时段，通过500立方米的蓄热装置把能量储存起来。这样不仅每年能为企业节省运行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用电的移风填补。对电网来说，这就是一块优质的柔性调节资源。
0: 方案确定后，供电公司同步完成了10000伏双回路配套供电线路建设。依托水蓄热柔性负荷和峰谷电价政策，企业降本增效与电网移峰填谷实现了双向共赢。据测算，该项目投运后每年可节约运行成本144万元。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谷项目负责人于洋：
4: 能源托管模式让我们很省心，费用直观，供应稳定，预计整个项目运行费用能下降11%。这种源头控碳的模式不仅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更提升了整个园区的绿色招商吸引力。
5: 最近第二届江苏专利奖获奖名单揭晓，由江苏大学徐立章教授团队完成的一种联合收获机自适应清选控制装置及其自适应清选方法专利荣获金奖。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6: 该专利面向现代农业装备重大需求，针对联合收获机作业工况复杂多变、清选损失率高、杂质含量难以控制等行业痛点，创新构建自适应清选智能控制体系，实现收获作业过程实时感知、动态调节，显著提升粮食清选效率，降低谷物损失。江苏大学智慧农业技术与装备“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办公室主任徐立章：
7: 我们根据现在的这个损失的多少来去自动的去调整，比如说像筛片开度啊、进风口啊、包括这个导流条的角度啊等等这些参数，我们完全破除了机手经验的一个依赖。

0: 赖，它就是只管开机器，后面所有的这个参数机器自动帮它调好，始终保证机器处于一个高效率和高性能的一个作业状态。
1: 传统收割机作业时，机手只能凭经验操作，遇到倒伏或潮湿等复杂工况，损失率往往远超国家标准。这项技术让机器实现了自主感知与动态调节，将收获损失控制在国家标准范围内。目前该专利已通过实施许可，与国内最大履带式联合收割机企业江苏沃德农机深度合作，单项许可金额超千万元。技术覆盖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等多种作物，已带动企业增收超10亿元。
0: 采用了我们这套控制系统以后呢，我们能够使损失至少减少2%以上，使得我们机器呢能够一直保持处于国家标准的这样一个工作范围内。
2: 眼下水稻进入穗期病虫防治关键期，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及时开展农药零差率配供行动，满足农户需求。丹阳台报道。
3: 3号下午，在丹阳市供销社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正将发往吕城镇的农药打包发货。随后经过10分钟的车程，农药配送人员来到景园村村委会，在此等待的农户根据预定情况统一领取农药。丹阳市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黄宇达：
4: 我们配供的日期啊，都是后正价值，高效、低毒、低残留，供到用户用了以后，很是放心踏实。
3: 种粮大户张正邦：
5: 水稻马上制成了。农药配到家门口了，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方便，品种的配齐了，质量的非常好。
3: 据了解，农药零差率配供是丹阳市供销合作总社按照农业部门的防治配方对农药进行集中采购，并直接配送到农户手中，不仅可以降低农资采购价格，为种粮农户节约成本，还能有效规范农业投入品经营秩序，确保农药质量。今年丹阳市农药零差率配供覆盖12个镇区，配供金额约900万元，为农户节省成本近400万元。丹阳市农资社会化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邵翔：
6: 零差率配供目前已经在丹阳达到16万亩，共计64万亩次，每个亩次共计能给老百姓节约5块钱一亩的成本。
7: 金秋将至，蟹味渐浓。在镇江经开区姚桥镇三桥村，江苏香兴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千亩蟹塘的江水蟹已顺利完成第4次蜕壳，本月中旬将分批捕捞上市。来听通讯员朱中兴、记者周恒的报道。
8: 螃蟹的生长全程伴随着多次蜕壳蜕变，每一次蜕壳都是生长提质、积蓄鲜味的关键阶段。眼下，基地蟹塘水质清亮，生态环境优良，绝大多数江水蟹已经平稳完成第4次蜕壳，体格大幅壮大，为丰产上市打下坚实基础。江苏江兴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文峰：
9: 我们预计大概在9月20号左右，上市。由于呢今年的气候比较温和，没有太大的高温，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螃蟹养得又肥又大，现在就脱完壳以后，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很多都是4两的母蟹、5两的公蟹，比比皆是。所以说今年应该是我们江兴园丰收的一年。
8: 江兴园紧邻长江，取长江活水养殖，全程投喂天然饵料，养出的螃蟹以腮白、肉甜、膏黄足著称，曾获镇江江蟹地理标志授权。
9: 目前江兴园还是延续的大种蟹的饲养模式，它主要的养殖模式就是饮用长江活水，低密度生态养殖，然后喂养生态饵料，比方说冻鱼、小鱼小虾、南瓜、玉米等。所以说这样养出来的这个螃蟹不仅个大腮白，而且呢黄满膏肥，肉质紧实，微微发甜。
2: 我是原创红色题材洋剧《蝶恋花》杨开慧在狱中最后的10个小时首演。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1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2: 先听好消息吧。
1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2: 嗯，不错。
1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2: 什么？
1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2: 还好还好。
1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2: 啊？
1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2: 哦，
1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12: 关键时刻掉链子。
1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2: 还好你们动作快。
1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2: 那还有好消息吗？
14: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早间的7:25，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天，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苏 B A 首轮第二天的比赛拉开帷幕。镇江队坐镇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迎战远道而来的徐州队，最终56-73不敌徐州队。首节比赛，镇江队一号球员高强取得本赛季镇江队首分。半节比赛后，徐州队凭借几位关键球员的连续快攻反击反超比分。次节比赛，镇江队从防守做起，连续利用对方失误打起反击，逐渐迫近比分。但徐州队压慢进攻节奏，始终保持领先。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比分仅有一球之差。一边再战，徐州队连续创造45度角三分机会，并连续命中，比分最多拉大到2位数。镇江队错失多次三分机会，最终不敌徐州队。全场比赛结束，镇江队单图小伙一号高强和19号谭子阳均得到13分。9号王博文砍下10分，徐州队22号徐旭斩获全场最高的16分。
7: 昨天晚上，闲运匠心镇江市工人文化宫孟溪职工艺术团室内乐团专场演出在工人大剧院温情奏响。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8: 音乐会由镇江市工人文化宫倾力打造，孟溪职工艺术团室内乐团担纲演奏。这支本土职工文艺队伍曾亮相2026年镇江市职工新春大联欢，以精湛演绎收获广泛好评。本次专场，乐团精心打磨14首风格多元的经典曲目，小提琴、钢琴、长笛等乐器默契交织，为市民带来一场听觉盛宴。职工刘女士
15: 来到这样一个场所，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也感觉到自己家门口就有一个自己能听到音乐的这样一个场所，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聆听这样的音乐会。
8: 未来市工人文化宫还将持续推出系列活动，让高雅艺术走进职工，贴近市民。市工人文化宫工作人员李明健，
16: 为了这场演出，我们精心排练，也研究了非常多的曲目，也请了各种专业方面乐器的这些老师，为职工朋友们精心准备了这一场盛大的音乐盛会。
17: 接下来我们还会有诗歌音乐会、职工摇滚音乐会，还有我们最多的职工春晚。
2: 前天晚上，镇江市大众创享诗意独城沉浸式文化路演活动在长江路音乐喷泉广场举行。记者王南飞报道。
3: 傍晚的金山湖畔光影流转，活动在原创童谣诵读《镇江城慢慢读》中拉开帷幕。原创童谣诵读表演者是摄影家协会主席贾俊。
18: 小的时候呢，就是也受父亲的这个影响，对老街巷很有感情。父亲后来写了十多首关于镇江老街巷的这个诗，那么我就想把这些事情接下去做，除了要用文字、用童谣，把镇江的老街巷记录下来，我还想通过我自己比较喜欢、比较擅长的摄影，把老街巷的影像同时的留下来。
3: 随后，非遗旗袍秀接续上演。顶大祥匠人现场讲述匠心传承故事，原创歌舞《汉韵情长》《运河之恋》等先后登台。盲人作家王玲分享创作心得，与网络作家天下归元现场结对。金山杂志芙蓉楼大众创享新栏目同步启动。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带来原创曲艺《开放麦》，展现口袋舞台等基层文艺项目成果。原创 rap 锅盖面我的多巴胺唱响本土特色，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文化指导师及文化新场景。全市八个辖市区发布大众创想重点项目，九家单位推出诗意镇江独城项目。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张仁军。
9: 今年呢，我们提出了文化新场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未来三年我们要打造30个示范型、90个普惠型文化新场景。今天我们发布的呢，首先发布一个10个示范型文化新场景，还有首批20个普惠型文化新场景。我们希望呢，更多的这个社会大众、文化爱好者来这个参加我们这个文化出没活动，共读城市文脉，共创诗意镇江。
7: 今天晚上，2026年度江苏省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原创红色题材洋剧《蝶恋花·杨开慧》在狱中最后的10个小时，在句容大剧院迎来首演。记者赵颖欣、田新春报道。
3: 该剧以细腻平实的叙事视角，展现出杨开慧烈士对党忠诚、坚守信仰、心系人民的赤诚初心，同时刻画眷恋家庭、牵挂亲人的温情底色。《蝶恋花》剧目导演王文龙
19: 运用了那种闪回插叙的心理叙事方式进行历史重构，将宏大的历史的过往、革命的过往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监狱空间，完成了我们红色题材戏曲的诗意化表达、诗化的表达和当代审美的转换。
3: 观众丁志春：
20: 洋剧在我们日常人们的认知当中，它比较擅长于表现才子佳人这样的故事，没有想到啊，在表现革命烈士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也有如此大的张力。
3: 作为近年来我市倾力打造的重点文艺创排项目，该剧深挖洋剧传统艺术内核，坚守地方戏曲唱腔舞美表演独有韵味，推动传统戏曲艺术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任陶然：
21: 打造这个新创的这个蝶恋花这个剧目，让我们的非遗能进一步的更好的发展和传承，就是持续扩大洋剧的这个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
2: 最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住建、水利、交通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苗木绑扎物专项排查清理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道路长度2200多公里，排查公园绿地、造林绿化项目面积45000多亩。累计清理绑扎物苗木13000多株，救治受伤苗木2500多株。 据了解，本次清理工作覆盖全市主次干道、支路、公园广场、公共绿地栽植的各类行道树、景观苗木以及各类造林绿化项目栽植苗木，重点清

0: 除苗木生长成型后不再需要的支撑架、捆绑束缚物，同步对受伤苗木进行专业救护，全方位改善苗木生长环境。下一步，我市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严格规范新植、移植苗木。
1: 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度。
0: 再来关注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22，职教中心21，新区办事处20，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穿衣指数偏热，夏季短袖为主，风力偏大，早晚微凉，可以备一件薄外套。运动指数较适宜，上午天气晴好，适合户外运动，白天风力偏大，户外慢跑尽量安排在早晚避风区域。晨练指数适宜，早晨气温舒适，空气优良，适合户外晨练，注意避开迎风风口。洗车指数较不宜，白天风力偏大，洗车容易落灰，不建议今天洗车。感冒指数少发，昼夜有温差，风力变大，正常增减衣物即可。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
1: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缴纳保释金，法院解除此前签发的逮捕令。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九治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现在是早间的7:40，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路飞。
1: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0: 最近装载1.4万吨化工品的浩丰轮在大连港散杂货码头顺利起航，将沿着北极航道驶往欧洲。这是今年我国北方港口散杂货北极航线的首次航行，标志着大连港散杂货北极航线时隔10多年后正式重启。北极航道作为冰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载体，每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迎来季节性通航窗口期。其中，北极东北航道作为我国重点利用航道，对比传统航道，前往欧洲的航程可缩短近1/3，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30%，是欧洲海上物流体系的重要补充。2015年，大连港实现我国首次北极航道双向往返，开启我国北极航运发展新篇章。
1: 开学了，孩子们的新笔很可能来自浙江杭州桐庐县的一个小镇，被誉为中国制笔之乡的桐庐分水镇。这里常住人口约6万，却

0: 集聚了近900家制笔及配套企业。据统计，刚刚过去的暑期，约15亿支笔从这里发往全国。2025年，分水镇制笔行业总产量超85亿支，圆珠笔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约 35%， 年产值突破82亿元。
1: 四号晚间，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在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火热开赛。在当天的揭幕战中，苏州队以88-91憾负宿迁队。联赛由江苏省体育局、江苏省体育总会主办，全省13个社区市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赛，联赛仅限草根球员参赛，打造江苏本土顶级草根篮球平台。
0: 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四号在新疆哈密市哈密体育中心营地发车，比赛四号至十一号在哈密、吐鲁番两地展开。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作为车手参赛。本届赛事总里程约2500公里，其中极具竞技性的特殊赛段达1300公里。赛事赛程包含排位赛及六个特殊赛段，涵盖一个高难度马拉松赛段与一个纯沙漠赛段。赛事 A 组、国家组参赛阵容强大，共计39台赛车参与竞技，汇聚众多冠军级车手。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于2024年首次举办，2025年升级为国家级赛事。
1: 昨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首场正赛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以第三名完赛，登上领奖台。在此前的排位赛中，张雪机车实现队史重大突破，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杆位，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排名第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昨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米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截至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还有11人失联，11名失联群众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应对台风沙德尔和持续性强降雨，截至9月4号22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当前福建省持续性强降雨致灾风险高，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强化统筹调度，组织军地及省级专业救援队伍连续开展排涝消险、道路保通、通信保障、群众转移等抢险任务。
0: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
1: 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5号5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当地时间9月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

0: 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回忆，他爬到了隧道内最高的地方，在等待救援期间，他曾多次看到远处搜救人员的灯光并大声呼喊，可能因为距离较远，救援人员并未听到。当9月5号救援人员靠近他时，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记者了解到，目前获救者已被转运至医院，身体状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探望。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罗斯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俄罗斯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4: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5号到法院缴纳保释金，法院随即解除此前签发的逮捕令。此前一天，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以涉嫌犯有3项严重威胁罪为由，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法院认定3项指控均存在合理依据，并将每项罪名的保释金定为12万比索，约合1900美元。
0: 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昨晚苏超3场比赛，连云港队0-1南通队，盐城队1-1徐州队，南京队2-2泰州队。
4: 海南东部海域一渔船遇险，8人全部获救。
0: 有人用不明液体染色莴笋，兰州渔中通报立案查处6家企业，
4: 涉嫌推搡殴打当地居民，2名驻日美军士兵遭冲绳警方逮捕。
0: 西班牙在今年6月至8月期间记录了超过5000例与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创下自2015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4: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今年迄今为止，美国已确诊3134例麻疹病例，创下35年来的年度最高纪录。
0: 下面请听关注时分。
5: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6: 产业升级关键在人才，城市突围核心靠智力。从“十三五”启动金山英才计划以来，镇江10年持续深耕产才融合，累计引入高层次人才团队1066个，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升至全国第36位。如今的镇江正以更开放的姿态引才聚才，育才留才，全力冲刺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今天的关注时分，一起来关注聚力聚智聚英才，镇江打造15人才发展新高地。

0: 刚刚过去的八月，镇江集中开展系列科创人才盛会，在连续七届高校院所对接活动的基础上，今年活动全面扩容提质，通过21场主活动、15场系列活动，汇聚200多个高校院所专家团队、600多家本地企业、2000多名科创人才共话合作、共谋发展。清晰绘就镇江15-5靠人才驱动创新、以智力赋能产业的发展蓝图。未来产业的赛道比拼，本质上就是高端人才的比拼。作为镇江15-5重点布局的3大未来产业之一，脑机接口产业的快速崛起，正是镇江精准引才、以才兴产的典型成果。今年7月，丹阳汇创医疗依托核心人才团队的技术攻坚，牵头打造的脑机接口项目成功入选工信部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科学家汪代发：
1: 最近镇江陆续的建立全域的脑机接口病房，同时镇江在医疗器械、在相关的产业上长期以来是有非常好的基础的，比如说像愉悦医疗。